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您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啊、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包括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6: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4: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6: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4: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嗯，
6: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退让
4: 的。那是肯定的。
6: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4: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6: 对，
4: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

0: 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也一再强调说，潘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0: 对，怎么做人？
1: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0: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0: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0: 那个都是小事，
1: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0: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潘东来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0: 可能这两年，这个潘东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 现在呢？
0: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0: 这就是
1: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超吗？
0: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

0: 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收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的，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这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下，都震撼了。
2: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5: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信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满的？
0: 那就是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想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这些问题？
0: 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这个气概，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哎，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我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

0: 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对，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东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他热度下来，他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兰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接到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0: 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
0: 嗯，
1: 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0: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1: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啊？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啊？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梦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家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阿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朝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两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练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6: 经常看你朋友圈，
1: 对，
6: 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1: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是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面去夜游，那里面锅碗瓢泼帐篷都要在里面。
6: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1: 对。
6: 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是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1: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放手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6: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6: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40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1: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6: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了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1: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6: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1: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6: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1: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啊，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6: 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1: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来来来，在这里，有那么多产品。
6: 我们算捣乱吗？
1: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
7: 就是请业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

0: 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长的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1: 口感很丰富。
0: 这个
1: 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而且它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
0: 现在这些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2: 白桃乌龙，哎，尝味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0: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2: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研发创新。
0: 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3: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4: 民营企业想要继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不创新会死，创新有可能是找死。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说曾经踌躇满志的豪赌过？
0: 就是我们重来的创新都没有过做过豪赌。就是说会赌，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它都有不确定性，一般豪赌就是要跨业经营了，从一个领域跨到另外一个经营。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一直有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豪赌呢？这也是我们说坚持专注和专业的最底层逻辑。
4: 自己有没有试错过的时候？
0: 当然也有，这个发展过程中人哪有不磕磕碰碰啊。这个你像我们也搞过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4: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
0: 对，
4: 但最终没成。
0: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了，还是留下来了，
4: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是事情总有两面性。
0: 对，
4: 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0: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4: 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0: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2: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是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是吧？
5: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0: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职务，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

0: 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嗯，
1: 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称呼。叫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来说。
2: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做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1: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嗯，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2: 三权的机制是什么？
1: 过去三权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权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劳资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2: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1: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最后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2: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您解脱了出来。
1: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2: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1: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嗯，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2: 三权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1: 对，
2: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权的特有的模式。
1: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嗯，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嗯，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3: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权董事长陈楠。
1: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2: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1: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种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 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的
2: 国人餐桌，现在要是
1: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2: 其实这两年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全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您却拿出了2.3亿的澳元进行出海，这是三全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建厂，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1: 如果说过去的40年是引进，那么未来的几十年我认为是走出去，这是个大的趋势，就是未来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企业，所以走出去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策略，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战略。你首先要参与，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磕磕碰碰你才能汲取经验。
2: 当前我们说环境复杂多变哈，比起利润，比起规模，您觉得要走得长远的话更核心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2: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名，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1: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2: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1: 做一个企业其实不完全是外界看到的这些经营结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这种酸甜苦辣，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生嘛，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乐观向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信心和活力，我觉得都能扛过去，也是都能够苦中寻乐，
2: 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接班？
1: 很多这个二代接班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我现在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2: 其实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哈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1: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3: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做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

0: 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明老师。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0: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1: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0: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1: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0: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2: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0: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雅。26岁的雷里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3: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4: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0: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4: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0: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1: 雷女士您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5: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

0: 雨季，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雨露时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

0: 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柳河湾》，领衔主演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这个剧目的编剧兼导演是常香玉大师的爱人陈宪章先生。这位杰出的豫剧编导是常香玉大师长期合作者，而且曾经共同创办了香玉剧校和香玉剧社，同时又是常香玉评论文艺的撰稿人，对常派艺术的形成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柳河湾》这个剧目呢，讲述了在汪书记任职期间犯了一些错误，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尤其是对搞副业的郭大脚以及腿脚不方便会编箩筐的王小二。汪书记主张停沟造田，同样呢也是为了改变柳河湾这里的穷面貌，只是当时的方向走偏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后来呢，汪书记被调走了，老支书又重振旗鼓，带领群众摆脱贫穷。这次呢，经过群众的讨论思考，支书冒着被批评的危险，决定实施包产到户，每家都有责任田。没想到农业副业被村民们干得热火朝天，个个夸赞政策好，给大家带来了好生活。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大家一同欣赏《柳河湾》当中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其中工地上敲罢了下光钟，被梨园村的众多擂主们纷纷的模仿演唱，我们来一同欣赏。

手点儿看啊，桌点儿放啊，我送的那一

三分俺都买，快来买吧，来买菜，众生要在一墙。

上弯了，这俩孩子是还不放学了？为什么俩闺女还不放学吧？

啼啼争一舞，他摇里柳河村，打琵琶各位把我从来不难过，而今日要十年。

到了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是穷队，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领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家贫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的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是要十年人心就如烟，娘不能忘您念这个誓言，我只留您爹的年老一天，家里的衣物您全拿完，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

0: 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个剧目当中，王小二的爱人秀兰的扮演者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百灵老师。虽然呢只是一个配角，但是在演员的这个行当里，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无论您在剧中的时间多与少，都要兢兢业业把自己的人物特点刻画得饱满生动。一出好的剧目是要靠大家相互成就。伴随着王小二和他的爱人秀兰的对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歇歇吧，你都不嫌累。
6: 哎，因为政策队越干越不累。
5: 吃饭的吃饭
6: 的
5: 啊。
6: 哎，多。
5: 啥饭呢？
6: 啥饭？

0: 了啊。
1: 哎呦，你那来吧，你咋真心疼我了。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一块吃。
0: 咦，赶快吃吧，你的饭都凉了。
1: 哎呦，来呗，陪我一块吃呗。
0: 咦，那一块石头香
1: 香，
0: 这还石头甜
1: 甜。
0: 那中，我就跟你一块吃。
1: 啊，在那个酒杯啊，
0: 中，在那个酒杯。

0: 行了呢？
1: 你看这寨人纸失信了以后，人也变去了，这地呀也腐烂了，
2: 那可是

0: 人家编呐。
1: 那人咋编？
0: 你看，自从实行这真人制以后，社员的新人也多了，蒋文明嘞也多了。
1: 不错，那抽签麻将里呀、啊、就是收了，
0: 社员的新花啊也开了。
1: 就是，那人的精气神啊都变了。
0: 对，这两口子啊，哎，也变了。
1: 两口有啥变？
0: 哎。那咱两口我觉着
1: 咋
0: 哎也越变越亲热了，
1: 亲你的大月饼。

上亮镜君长兄，陪中央领导何一户，宰相中央领导问问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

0: 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焦裕禄》，它是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的作品，就在五月份连续两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参演剧目。现代豫剧《焦裕禄》以他独特的视角对焦裕禄同志这个先进典型进行了真实的艺术解读和诠释，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亲可敬的优秀县委书记的形象。在我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仿佛置身于50多年前的兰考，感受到焦裕禄同志带领群众抗风沙、站盐碱、堵风口、栽炮桐的艰苦岁月。那一个个具有浓郁的豫东乡土气息的场景，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一个个亲切鲜活的人物形象，直击心灵，催人泪下。河南省豫剧院副院长贾文龙老师是焦裕禄剧目当中焦裕禄的扮演者。豫剧三团的公仆三部曲，我们在往常的节目当中已经欣赏过村官李天成还有重渡沟，今天咱们就一同欣赏焦裕禄。
1: 现在有请顾书记给大家做指示。
2: 同志们，我们全组办公室承担的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看，你们看，这么多逃犯的兰考人，要是都扒上火车流窜到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兰考不就成了全国出了名的逃犯县了吗？
3: 对，
2: 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样，我们不仅丢了兰考的人，也丢了社会主义的人，更丢了共产党的人呐！
3: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想要扒车出外乞讨的人给圈租回来，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3: 坚决完成任务。
2: 好，准备吧，准备吧。
4: 好，
5: 你们去东边，
3: 是；
5: 你们去西边，
3: 是。
5: 严把死守，不准一个逃犯的兰考人扒车出去，
3: 是。

0: 火车来了，
1: 乡亲们，不要乱，不要急，要听从指挥，带好队，起来，起来，
0: 干什么？把这个歹徒给我抓起来！
2: 哎，快去抓人，回去，回去，
1: 住手！哎，哎呦，
0: 你们凭啥抓人？
3: 哎，同志，你是在？
4: 这是新来的焦书记。
3: 焦书记。焦书记，
4: 焦书记，这是县委临时组建的劝阻办公室主任韩大刚同志。
3: 焦书记，韩大刚同志，你觉得这样硬堵着不让群众出去合适吗？
5: 焦书记，我们执行上级命令，没有顾书记的指示。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把顾书记给我请到这里来。
5: 啊，好。
3: 哦，小林儿，哎，你去给车站负责同志讲一下，请他们尽快给群众提供点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里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受冻。
5: 好。
6: 娘，我饿。妞妞，爬到娘身上。
7: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2: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13: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14: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3: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5: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3: 对，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14: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6: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5: 这
16: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7: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8: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19: 这真对，
20: 这热闹，
21: 这
20: 热闹，
21: 这真要去
22: 啊！真要去啊！
23: 真要去
24: 啊！必须要去啊！
25: 我们必须要
26: 抓起来吧！
27: 咱们不能
28: 走。训导主任来了，
13: 先生，这也是义啊！
14: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3: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

0: 您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
1: 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女烈士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
0: 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老人名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陈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随父母到上海谋生，母亲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的艰难，陈杰10岁时就去了工厂当了童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情窦初开时，陈杰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两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一起发传单，搞地下工作，感情逐渐升温。1940年，18岁的陈杰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2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

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爱您的。陈杰和恋人一起入伍后，虽然在同一个部队，却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测绘部队。紧张的战事让这对恋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往来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一封封鸿雁传书中，他们交流前线的战况，述说彼此的牵挂，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48年，陈杰跟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文工团来到淮海战场。此时，陈杰恋人所在的测绘部队也来到了徐州附近。这段时间，陈杰多次在信中谈到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一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他，因为他是

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陈姐能歌善舞，是个很受大家喜爱的好演员，她演的喜儿极具感染力。那一天，喜儿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军营，许多看过陈杰演出的战士不敢相信这朵美丽的战地玫瑰就这样与大家永别了。就在陈杰牺牲的那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当战友们庆祝胜利的时候，陈杰的恋人收到了那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

翻看抚摸陈杰的遗物，在一个超有246首革命歌曲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烈火般的战斗如我们的青春，我们高声歌唱，勇敢的前进。翻开他的战地日记，还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战争年代，怀揣着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用青春和热血去战斗，并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只是陈杰，还有勇堵枪眼的楚有富、之前英雄高全忠等数万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英烈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有一整面墙的烈士照片。这一张张和陈杰一样的年轻笑脸，都曾经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曾经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然而，他们为了更多人的母亲，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烈火般的战斗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姓名，另外一些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来。然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终将永垂不朽。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9日，一字排开的400多辆军车驶出丰台，中间夹带着10几辆吉普车。在黄褐色的华北大地上拉出10公里的长列，黄尘蔽天，吼声如雷。这支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1948年战略决战的平津战役打响，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华北，人称华北王。开头的一幕啊，正是傅作义手下王牌军第35军出动的情景。35军是傅作义嫡系部队中唯一配备全美式装备的部队。然而，35军出了北平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支王牌军是如何覆灭的？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国宝档案将与您一起重温平津战役的这些精彩瞬间。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

0: 馆名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平津战役为主题的纪念馆。这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碑高64米，象征着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的64天。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部队共100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决战，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达6000多件，都是平津战役的历史见证。这支勃朗宁手枪是聂荣臻元帅在平津战役期间使用的防身武器，为馆藏一级文物。关于平津战役，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此时驻守华北的傅作义如临大敌，傅作义集团将50多万国民党大军分布在东起滦县、唐山，西至张家口一线上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布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48年11月29日夜，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在杨成武率领下向张家口挺进，并迅速攻占了柴沟堡、万泉、郭垒庄等地，歼敌2000余人。傅作义闻讯，立即派驻北平第35军101师、267师和104军258师增援。国民党军除出动北平的兵力外，还出动了驻怀来、南口地区的兵力。然而增援部队刚赶到张家口，傅作义又下命令让他们迅速撤回北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2月5日，傅作义接到情报，北平以北的密云发现共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认为，
1: 当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的时候，傅作义他判断说，东北野战军啊，至少说要在明年的春天经过休整以后才能南下入关。那么到了10月20号，毛泽东又立即部署，指定东北军负责人，要求以4个中队秘密南下，切断平津之间的联系。当东北野战军秘密南下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经过密云，就想搂草打兔子，顺手解放了密云。这一点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
0: 国民党35军奉命速回北平，张家口到北平并不算远，拥有400辆大卡车的35军完全可以用1天时间赶回北平。但35军军长郭景云带着部队走走停停，行军速度十分缓慢。第1天，35军途经下花园，部队索性就在下花园住了一晚。第2天，35军从下花园刚一出发，路上就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战斗持续了1天。国民党35军晚上退守到了新保安与新保安车站。而就在这天夜里，华北军区第2兵团星夜兼程，于12月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对第35军展开合围。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铁路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子，有索要重地之称。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

0: 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主力部队将整个新保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第35军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术。国民党35军犹如笼中困兽，困守孤城。国民党第35军被围新保安区后，曾数次突围，但均被击退。但35军军长郭景云却对手下说，新保安这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35军平安无事。那么结果如何呢？傅作义为了解救35军，他亲自给驻守在怀来的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打电话，让安春山全力援救被困在新保安城的第35军。接到命令的104军开始全力向新保安方向进攻，企图与35军会合，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战斗最激烈时，104军甚至打到了距离新保安城只有4公里的地方，相互间连喊杀声都能听得见。紧要关头，104军军长安春山连续致电郭景云，要求郭景云果断向东突围，与他会合。可电话那头的郭景云却执意让安春山攻到新保安城下接应。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郭景云为什么还如此固执？原来傅作义为了激励安春山全力救援，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可是这个头衔偏偏让35军的译电员错误地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一气之下，宁肯死在新保安，也不让安春山去收容。就这样，傅作义的两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傅作义呢，为了解救35军的困局，所以他几乎动用了北平的所有的飞机来援助35军，向35军运送弹药还有粮食。可是飞机在运送的时候呢，又担心被击落，所以他们不敢低空飞行。这样呢，投放下来的这个粮食还有弹药，正好赶上这个时候呢是隆冬的季节，西北风呼啸，投下这些物资几乎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0: 12月的新保安已经进入-30多度的严寒，城外的解放军在等待着最后攻击命令的到来。与此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第35军。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王牌35军根据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指示，他是到这个张家口进行解围，回来之后被我们的华北军区的二兵团堵在了新保安，在这个新保安这个地方待了14天。新保安这个城池啊很小，长宽各1公里，它就是1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国民党的王牌35军17000人，加上我们攻城的部队啊6万多人，所以说弹丸之地啊将近多少10万人。
0: 12月20日，解放军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提前5天完成。一道命令传来，可以对新保安实施进攻了。经一夜激战，解放军顺利占领外围阵地。12月22日清晨7时，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打响了。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端齐射。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便落下了5000多发炮弹。 新保安城墙上的敌军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12米高的新保安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随即部队开始入城巷战，国民党35军全员负隅顽抗。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2: 这个国民党的35军呢，军长就郭景云呢是陆军的中将，是吧？他的指挥下，每一个士兵单兵作战，宁死不投降。新保安战斗啊，打得非常惨烈。
0: 战斗从上午9时解放军突入城内的时候起，一直打到下午4时。解放军各路进攻部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终于攻到郭景云的35军军部。最后时刻，35军军长郭景云决定鱼死网破，他大声命令道：“快，快推2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一起死。”然而，已经没人理他了。郭景云掏出手枪自杀身亡。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新保安，毙伤3100人，俘虏12484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新保安战役为解放平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3: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呢？
4: 3天。
5: 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
4: 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0: 刚才是经典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一个片段。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指挥员聂荣臻交涉。当时傅作义认为，解放军30天也未必能打下天津。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只用29个小时就攻破天津城，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场战斗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金汤桥，天津城内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横跨于海河之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工程部队就是在这座桥上会师的。至今桥头还有解放军的雕像。金汤桥的名字是固若金汤之意，形容曾经的天津城一点都不为过。天津曾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天津地区地形复杂，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海河等7、8条河流切割，形成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在1947年以来，沿天津周边修筑了一个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周围长42公里的一个斜长蜂腰形的碉堡线。沿着城防线构筑了一道高4米、宽2米的防御墙，墙外挖一道护城河，水深3米、宽10米。另外，室内还筑有大型碉堡380个。 1948年，傅作义调陈长捷到天津任警备。

0: 司令，守军为国民党军共十个师13万人。陈长捷凭借城防优势曾自夸称，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防固若金汤。据停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
1: 用当时天津守城司令部这个司令这个陈长捷的话说，我们要用那拼命的精神保命，要用毁家的精神保家，要站到上无片瓦下无净土。可以说当时的天津国民党守军可不是没有决心，那他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
0: 1948年，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天津杨柳青的一处民宅内。如今在原址改建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还原了当年指挥部的原貌。这块匾额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题写的。在陈列馆讲解员韩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座青砖四合院。
2: 最早啊，这个小院是一个戴姓财主的家，院主叫戴恩成。最早呢，征用这里作为我们前线指挥部啊，是因为这里地处居民密集地区，比较隐蔽，又有老百姓做掩护，所以当时征用了这里作为我们的前线指挥部。
0: 东侧的警卫室陈列着当年警卫人员使用的步枪等武器装备，西侧是参谋室。这间北屋既是作战指挥室，也是刘亚楼的卧室。这件用担架改装成的行军床就是当年刘亚楼使用过的。室内还摆放着刘亚楼司令员用过的皮箱。这辆吉普车是根据刘亚楼当年使用的车型复原的。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任平津战役总前委委员，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当年这座前线指挥部所在位置也是一个军事机密，而刘亚楼还曾迷惑过敌人。1948年1月，刘亚楼率领部队包围天津城，兵临城下。守军司令陈长捷最想知道的就是解放军主攻方位。陈长捷想出一招妙计，他派天津市参议会4名议员出城，声言与解放军和谈，暗中想趁机探听虚实，拖延时间。按照约定，刘亚楼从杨柳青的前线指挥所到谈判地点最多也只需要30分钟，刘亚楼故意拖延了半个小时才出门，然后他又让司机绕着弯转悠了一圈，最后才装作风尘仆仆地赶到谈判地点。此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车轮上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上也落了一层土。敌方代表在心里盘算，刘亚楼走了近1个小时，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的。谈判代表回去以后报告陈长捷说，刘亚楼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城北。刘亚楼为了加深敌人的错误判断，他又指挥炮兵向天津北城墙齐射了20分钟。陈长捷果然上当，当天夜里就把守城主力151师从城中心防区调到城北。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说，
1: 解放天津的战役啊，打响之前，38岁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也是我们天津战役的总指挥，分析了这个情况，感觉到就是这个南边攻势强，北边的话呢就是攻势弱，但是南边的兵力弱，北边的兵力强，啊，所以呢就定了一个东西，是既不打北边也不打南边，二是啊定了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堂桥会师，所以就今天就有了这个天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0: 1949年1月14日10时整，刘亚楼在天津前线指挥部里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打响了，在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密切协同下，各步兵纵队由天津最窄的东西两侧发起进攻，同时对

0: 敌军十一个突破口展开攻击，仅用40分钟就摧毁外围工事。一个多小时后攻入突破口，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长驱直入，守城敌军纷纷缴械投降。因程长杰错误判断而被调到北部的敌军主力151师被完全包围孤立。 后来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了武器。15日凌晨5点，东西对攻的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城区拦腰切断，继续穿插分割。15日下午3时，天津战斗结束，共歼灭守军13万人。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被俘。
1: 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宣告解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2: 天津战役呢，是平津战役的著名的城市攻坚战。我们人民解放军呢，用了29个小时一举攻克了天津，这在人民军队的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出动了22个师，34万人。” 而且当时东北野战军呢，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538门，坦克31辆，装甲车呢16辆，这在我人民解放军这个战史上，向步兵、装甲兵还有炮兵协同作战当中是第一次。
0: 刘亚楼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大的一场战斗，战斗结束后不过几小时，广播电台就开始广播，电讯交通畅通，商店开始营业，人民欢欣鼓舞。天津市区呈现了一片热闹的景象。在攻打天津城的过程中。” 炮兵发挥了威力。当时天津城里的老百姓流传一句话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天津战役结束后，也证实了这一点。工厂、城市设施等都没有破坏，解放军的炮弹都落在了敌人战斗工事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套画图工具。专家说，天津战役的胜利背后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的主人名叫麦玄坤，中共地下党员。 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是他和几位地下党员合作完成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3: 他是学的土木工程系，47年的时候正式天津市呢大修土木工程的时候，当时他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那么第8段的图纸，那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第8段之外的这些图纸怎么办呢？他就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也就算是合法身份吧，到各个段去搜集资料。如果看见有重份的，他就顺手牵羊的拿一份走；如果没有呢，他就借此机会借出来一份。天津战役打响前，解放军参战部队连以上都收到了绘制精准的天津城防图。 而这份珍贵的城防图是多位中共天津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整理完成，最后由地下交通员冲出层层封锁后，最终送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这些平津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的文物，每一件都铭记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
0: 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1: 东爵，
3: 嗯，
1: 在那边，你有认识的人吗？
3: 哪边啊？日的时候，爸爸在那边不是也有几个朋友吗？
1: 你认识的人可靠吗？
0: 刚才的一幕是1992年上映的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一个片段。时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与自己的大女儿傅东菊在家里谈话，也打起了哑谜。大家都知道，傅东菊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平津战役期间，他一直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实际上，北平以和平方式解放，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我就通过几件文物，为您讲讲北平和平解放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奉中央军委之命迅速入关。12月上旬，华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嫡系第11兵团和35军分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东北野战军也随即割断了塘沽、天津、北平等地的联系。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处于欲逃不能、欲战必败的境地。这时，傅作义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求一条实际可行的谈判道路。傅东菊，后改名傅东，傅作义的长女，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平津战役期间，傅东菊被派遣回到北平做其父亲的工作。1948年11月17日，傅东菊将父亲亲拟的一份电报通过北平地下党电台发给了西柏坡。电文将傅控制的空军、陆军数量和装备和盘托出，要求毛泽东派人来北平和平谈判。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给平津战役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说，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当时除傅东菊外，傅作义身边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厚同，山西人，傅作义的老师。平津战役期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在研究如何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时，决定把刘厚同请出来一同劝导傅作义。刘厚同欣然应允。巧合的是，傅作义也想到了刘厚同，请他来北平出谋划策。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件北京古城和平纪略，就是刘厚同撰写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4: 1948年10月的时候，傅作义呢让刘厚同从天津专门改到了北平。就这样呢，刘厚同在傅作义身边一共待了85天，他把这85天的情况呢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让这段历史

0: 能够让更多的人熟知，他就把这85天的日记写成了《北平和平巨略》。直到96年的时候，刘厚同的儿子刘开敏才将这一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捐给了我们馆。
1: 据统计，在85天时间内，傅作义与刘厚同仅面谈就达34次之多，其中最长一次会面时间有10小时之久。可见二人在此期间频繁见面。在纪略中有这样的记录，有一次傅作义告诉刘厚同自己怕被人说是叛逆，刘厚同告诉傅作义，忠应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国事遭成现在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你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实现和平，人民一定会欢迎你的，谁还说你是叛逆？刘厚同的一席话说的傅作义点头称是。从纪略中记录的点滴可以看出，刘厚同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刘厚同不辞劳苦，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弃战言和，后人尊称他和平老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2: 在北京和谈的过程当中，除了有傅东菊、刘厚同，还有很多杰出的功臣，比如说中共地下党员阎佑文，当时呢他的职务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为了和谈呢，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再有呢，就是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的何思源，为了和谈的顺利进行，他四处奔走。还有呢，就是一些个民主人士，为了促成和谈的成功，这样呢，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傅作义决定放弃武力进行和谈，古都北京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1: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傅作义派代表与人民解放军一共进行了3次谈判，每一次谈判都是傅作义的代表出城来与解放军见面。最后一次谈判，傅作义提出让解放军派一名代表进城面谈，而且这个人还将代表解放军与傅作义签订北平和平解放协议。那么这个唯一进入北平城的解放军代表是谁呢？在北平和平解放前的3次谈判中，傅作义方第一次谈判代表是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第二次谈判代表是傅作义的老友周北峰，第三次谈判代表是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的邓宝山。解放军方代表先后有刘亚楼、聂荣臻、罗荣桓等负责平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各位将领，而3次谈判自始至终都参加的还有一个人，名叫苏静。苏静曾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1949年1月17日上午9时，时年39岁的苏静和邓宝山乘坐一辆吉普车驶出通县五里桥，向北平城开去。苏静是受平津前线司令部委派，成为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的唯一代表。据苏静回忆，当天夜晚傅作义就来看我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谈吧，怎么谈都行，但是要谈就要写一个东西，就一条一条写了，写了18条。这18条协议就是双方共同拟定的关于北平和平解

0: 决问题的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条款规定，自1949年1月22日十时起，双方休战，城内国民党部队以原建制原番号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约一月后实行整编。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
1: 苏静在平津战役的时候呢，他时任东北野战军作战处的处长，他用的这支钢笔呢，是1946年的时候，当时不叫东北野战军，还叫东北民主联军了。后勤部在哈尔滨购买的几支派克钢笔，其中有一支呢就给了苏静。苏静呢，他参与了北平和谈的整个过程，用这支派克钢笔呢来整理会议纪要。1月17日的时候，苏静随着复方代表邓宝山就来到了北平。在19日的时候呢，苏静作为东北野战军的代表，与复方代表一起商议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他就是用着这支派克钢笔呢来草拟协议的。21日的时候，苏静呢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在这个协议上呢签了字。
0: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1949年啊1月21日签完字以后，23号开始。整个的北平的25万国民党的这个守军啊，有秩序的啊撤离城区。到了1949年1月31日啊，最后一天吧，北平这个城里边的国民党军全部撤出，接受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北平这座1300多年的古城，200多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上午10点，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7: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8: 去醉仙楼。
7: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9: 哎，您坐稳了。
10: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1: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共党很像，带走。
10: 哎呦，
9: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1: 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0: 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6: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2: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3: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4: 不准在这里拉琴。
5: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6: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5: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6: 快走，他们来了。
7: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5: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8: 兄弟别怂了，
9: 别怕他，
8: 兄弟
9: 不要怕这小子，
8: 完蛋了吧，
9: 我们
8: 怕
9: 他，
8: 我们
9: 扛着打败他。
10: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2: 交给我住口，再来弹弹琴。
5: 哈哈哈哈，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

0: 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外公，你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1: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3: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1: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八十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国家记忆，
4: 六海战横飞的弹片插入了他的头颅，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站起来，用手摸索着重新启动了停摆的战舰，硝烟散去，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名字，钢铁战士麦贤德。重度昏迷，他的伤情为何牵动亿万国人的心？国家记忆带您致敬时代楷模麦贤德。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的蒋介石推行所谓国光计划，妄图反攻大陆。蒋介石曾下令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并不时动用海军战

斗舰艇伺机来大陆袭扰。1965年8月5日是广东省汕头水井区的官兵们补休建军节的日子。正当他们观看电影的时候，银幕上突然出现了一行大大的字幕：“老海，你家中有事，请速回家。”轮机兵麦贤德看到这条消息，马上警觉起来。他心里再清楚不过，这是快艇大队叫他马上返回部队的暗号。看来是有紧急任务了。麦贤德拿起海军军帽飞奔而去，一路跑到了海军码头。那么麦贤德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

0: 1965年8月5日清晨，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大型猎潜舰舰门号和小型猎潜舰张江号由台湾左营港出航。根据台湾国民党老兵的回忆，这一天与以往不同，猎潜舰上出现了几个陌生人，他们不说话，显得很神秘。
1: 这一次呢，军舰上出现的这个神秘人物啊，实际上是七个人，属于陆军特别情报总队的。他们的目的呢，一个是信息我们解放军的雷达关通站，第二个呢，收集情报，第三个呢，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想抓俘虏回去。
0: 没过多久，几个神秘人居然换上了解放军的服装，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船员的骚动。这几个陌生人都是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舰门号和张江号的船员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只是负责把这几个特务送到福建省东山岛，伺机摧毁岛上的雷达站并获取情报。这几个特务能够得逞吗？时任611护卫艇机电班长的黄如喜告诉我们，当年为了抓住这些特务，海军官兵们常常要日夜蹲守。
2: 为了抓他们，那真是说苦苦到什么情况，就是夏天的时间10天没有洗澡。
0: 其实国民党舰门号和张江号刚刚驶出80海里就被解放军的雷达盯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这一情况，立刻派出6艘鱼雷艇和4艘护卫艇做好战斗准备。当时麦贤德所在的611护卫艇全体官兵迅速集结，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2: 放假要登记的，登记的位置一定找你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位置找到你，找不到你不在哪里，那你的反错误要受几的处分的。
0: 绕过黄海路，踏上码头，麦贤德以最快的速度返回611护卫艇。上艇之后，他熟练地给船加油、加水、检查机器。做完这些轮机般的规定工作之后，麦贤德又帮助炮班扛炮弹。这一系列准备都非常迅速，电光火石之间，指挥员就位，战艇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应战。611护卫艇上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战士们重重的心跳声。不知是集结太快让他们心率加速，还是即将参加战斗让他们分外紧张，此时船舱里的气氛已经异常凝重。麦贤德隐约感觉到今晚跟以往不同，或许真正的战斗就要打响了。这已经不是麦贤德第一次感受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了。1964年3月，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到汕头水警区，经常听到厦门、金门的阵阵炮声，国民党空军飞机的嘶叫声。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又动用海军战斗舰艇，运送小股武装特务伺机登陆袭扰，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反共兴战活动。看到战友们每天都站岗放哨，戒备森严，麦贤德知道必须时刻把自己放在备战状态，苦练海军轮机兵技能。训练时，麦贤德蒙上眼睛，模仿夜间战斗环境，用手触摸611舰艇上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阀门、每一条管道，直到熟悉它们的位置、高度。 甚至能从触摸中得知螺丝是否在它原本的位置。这种特殊训练叫做夜老虎。此时的麦贤德并不知道，他练就的夜老虎真的能在战场上派上用场。他更没想到夜老虎能够影响一次重大海战的战局。
1: 夜战近战呢，一直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有条件的就戴上那个墨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练，没条件呢蒙上一块布来练，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可以完成一系列的操作，这就是夜老虎的。
0: 1965年8月5日深夜，麦贤德所在舰队全速前进，海上风浪很大，排水量只有100多吨的护卫艇在海面上颠来倒去，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但是护卫艇还是开出了最高的速度。战士们一言不发，他们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面对战前的紧张气氛，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戴寿怀至今仍感慨万千。
2: 这个时候人们的思想才真正的认识到真正要打仗了，那这个时候确实是紧张啊。他们的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大得多，他们的军舰也比我们大，我们他们一艘军舰等于我们四艘军舰。
0: 敌我双方的舰艇离得越来越近。1965年8月6日凌晨2点，国民党舰门号、张江号在雷达上发现了解放军的舰艇，舰门号随即向台湾左营基地发去电报，发现快艇4艘、小型目标6艘准备进攻。海面上一片漆黑，麦贤德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他和战友们连呼吸都十分谨慎，好像大口呼吸、大声说话就会被敌人发现。直觉告诉他们目标越来越近了，但在这次战役面前，舰艇编队很多人都是新兵，没有海战经验。8月6日凌晨2点，在福建省东山岛兄弟屿的东南海域，解放军海军参战部队接近敌舰张江号。
2: 晚上很黑啊，什么都看不到啊。
0: 漆黑的海面上，麦贤德和战友们都不知道要向哪个方向开炮。突然间炮声四起，炮弹发射出刺眼的光亮，一场海战就这样打响了。先是隆隆的炮声，只能看到敌人的炮火。突然，战斗指挥官、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兆年下达命令，停止开炮。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随即是。

人更加猛烈的炮火。在看清敌舰的位置后，孔兆年即刻下令高速进敌。电光火石间，解放军护卫艇距离张江号就只有200米了。进攻的机会到了，孔兆年迅速下达命令开火。急促的炮声响起，艇身剧烈摇晃。凌晨2:51，国民党张江号中弹起火。海面上炮声大作，船舱中欢呼声四起。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麦贤德原本死死盯着前方敌人炮火的位置，突然他感觉自己所在的611护卫艇不动了。炮弹击中了611艇的艇底部分，动力舱开始淹水，部分管道已经损坏。此时如果不尽快排水堵漏修补已经损坏的管道，发动机就会被海水浸泡而停止转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轮机兵麦贤德大喊着奔跑到后座主机的位置，他知道必须马上启动机器。此时麦贤德的眼前一片漆黑，敌人的炮声还响在耳畔。突然机舱发出两声巨响，611号舰开始不断摇晃。敌人的两颗炮弹打进机舱，一发落在了前机舱，另一发落在了后机舱。两声巨响过后，麦贤德顿时觉得头部一阵剧痛，眼前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渐渐失去知觉，全身无力地倒了下去。周围的炮声仍在继续，舰艇仍在摇晃，周围的一切好像永远都无法停下来。没有人知道麦贤德刚刚经历了什么。一块高速飞溅的高温弹片打进他的右前额，穿过大脑，一直插到他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但是就在这紧张时刻，奇迹发生了。敌人的又一发炮弹打来，麦贤德被巨大的声响惊醒，他居然站了起来。此时麦贤德下意识地睁开双眼，想要看清楚轮机舱内的情况，可是任凭他怎么努力，眼睛始终都睁不开，鲜血已经粘住了他的眼角睫毛。麦贤德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向前机舱，跌倒了就爬，过舱洞就钻，就这样他在黑暗中坚强地来到了前机舱。船还在剧烈晃动，炮声依然声声震耳，麦贤德已经看不见了，但他平时最引以为傲的夜老虎派上了用场。他一颗一颗螺丝，一个一个阀门，一条一条管道，依次挨个手触检查。最后他在几十条管路数不清的螺丝里检查出一颗拇指大小被震松的油阀螺丝。麦贤德用扳手将螺丝拧紧，并用身子顶住移位的波箱，用双手狠狠压住杠杆使推进器复原。终于机器正常运转起来，611护卫艇恢复了动力。此时其他舰艇仍在作战，猛烈射击。经过激烈的短兵相接，国民党张江号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解放军海军作战编队乘机组织第6次冲击，张江号终于中弹爆炸，沉入海底。击沉国民党张江号之后，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又对舰门号展开攻击。1965年8月6日，

0: 点刚过，天已经蒙蒙亮，各舰艇集中火力猛烈射击。解放军编队快艇第二梯队在护卫艇的掩护下释放鱼雷十枚，三枚命中。就这样，舰门号也沉没了。国民党两艘猎潜舰沉没，一场耗时3小时43分钟的海战终于结束了。这是新中国海军成立后又一次海上作战的胜利。当时麦贤德的伤势已经十分严重，一块长7厘米、宽2.5厘米、厚2.5厘米的弯钩状弹片还留在他的脑中。麦贤德第一时间被送往汕头市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抢救，他身体右侧偏瘫，脑组织严重损坏，昏迷不醒，生命垂危。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86海战有功人员。周恩来总理在随后听取汇报时说，头部负了重伤还一直坚持战斗，他怎么样了？要派医生去抢救，一定要抢救。在广州军区总医院里，抢救麦贤德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医生经过反复会诊，在一年的时间之内为麦贤德进行了4次手术，修补脑脊液漏口和受伤颅骨，把有机玻璃植入左右额的弹孔里保护脑组织，终于把麦贤德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手术成功，英雄得救了。当时条件简陋，没有空调，麦贤德苏醒后肌肉僵硬和萎缩，护士每天进病房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按摩关节和肌肉。由于脑组织被破坏，麦贤德的脑神经受损，此后多年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几乎全部丧失。特护小组和负责手术的刘教授一起教他认字、讲话、做动作，引导他回忆，搀扶他行走，加快他体力和智力的恢复。终于在1966年8月6日，麦贤德出院了。1966年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麦贤德战斗英雄称号，荣立一等功。人民解放军海军授予611号护卫艇以海上英雄艇称号。麦贤德住院期间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6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派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望麦贤德。贺龙同志还说，你为党为人民立了功，你是英雄。麦贤德谦虚地说，不够。一个月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陪同下再次到医院看望了麦贤德。董老还赋诗赞扬和勉励这位英雄水兵。1967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麦贤德等4000多名海军代表，随后还有在人民大会堂小会客厅单独接见了麦贤德。2017年7月28日，在北京81大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10名英雄颁授首批81勋章和证书。这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麦贤德。如今麦贤德的头骨上还留着当年植入的有机玻璃。86海战的硝烟没有击倒这位战士，他战胜死神，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忠于党，不怕牺牲，敢于奉献。麦贤德用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自己的信念。
1: 向夜晚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一个加拿大人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泽东同他畅谈了3个小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枪林弹雨中，他是如何做到救活75%重伤员的？他的一封信为何让聂荣臻潸然泪下？国家记忆带您致敬时代楷模白求恩。1938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迈步走进一座窑洞里。毛泽东这位他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认识的传奇人物，如今就站在他的眼前。他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可以向毛泽东当面提出心中的请求了。这位外国人从贴胸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夹，郑重地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那是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党员名叫白求恩。毛泽东感受到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片赤诚。窑洞里的油灯安静地燃烧着，毛泽东和白求恩聊得热烈。白求恩介绍了自己带来的美国和加拿大援华医疗队的情况，恳切地要求去前线。他告诉毛泽东，重伤员中75%可以救过来。75%，毛泽东非常惊喜。当时中国的抗战已经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作战频繁，由于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白求恩的到来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呢？白求恩全名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阿大略省北部风景优美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他的祖父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牧师。1916年，白求恩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22年，经过严格考试，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研究。

0: 究生。正当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白求恩却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几乎像癌症一样是绝症，白求恩不得不中断学业和工作。为了不拖累妻子，他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白求恩又是如何战胜病魔的呢？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痊愈后的白求恩成为了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还发明了以白求恩命名的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沿用。1935年夏天，白求恩应邀去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那里见识到了苏联的公费医疗制度，所有的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看得起病。白求恩受到深深震撼，回国后他当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开办为穷人免费看病的礼拜六义务门诊，倡导建立社会化医疗保障体系，并对加拿大的医生们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1936年，在法西斯势力的操纵下，西班牙爆发内战。1936年10月，白求恩辞去了加拿大的高薪职务，率领自己的医疗队踏上了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道路。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白求恩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战地流动输血车，解决了因为不能及时输血导致伤员死亡的难题。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听到这个消息，白求恩无比愤慨：我绝不活在一个烧杀掳掠、贪污索贿而我又无力与之对抗的世界，我绝不消极或疏待而饶恕贪婪成性的人发动战争的罪行。西班牙和中国属于同一场战争，我要去中国，我觉得那里最需要我，那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为了编辑白求恩画册，戴旭光收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白求恩在加拿大鲜为人知的生活状况。
1: 白求恩这个年轻时候名气相当大了，所以他当时的这个工作生活条件待遇地位应该说都是非常优厚非常高的，那么他留在加国的话完全有可能工作生活的养尊处优。
0: 白求恩又是如何来的中国呢？1937年12月，白求恩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名，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1938年1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白求恩和兼任翻译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及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斯一行人，携带白求恩演讲募集来的捐款和国际援华委员会提供的拨款购买的医疗器械及药品，从温哥华登船，在轮船上颠簸了十几个昼夜，穿越浩瀚的太平洋到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热烈欢迎。这时援华医疗队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歧，美国医生帕尔森斯接受了国民党的邀请留了下来。白求恩为什么没有留在武汉呢？白求恩目睹了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坚决回绝了国民党的盛情挽留。他找到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诚恳提出要到抗战的最前线去。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白求恩和护士琼尤恩得以继续前行。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白求恩一行不得不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战火纷飞的敌占区。 白求恩记述道，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诅咒这场战争。白求恩一行从一月寒冬的加拿大出发，经过8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3月底的春天里到达了延安。白求恩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白求恩告别了留在陕北工作的护士琼尤恩，朝着前线出发。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终于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山金港库村。16岁的张业胜这时就站在欢迎的队伍里，后来他成为了帮助白求恩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助手。
2: 给我的影响，第一个，他呢是带来了43条毛驴，把家都搬来了。
0: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劝白求恩休息几天再谈工作，白求恩却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到达晋察冀军区的第二天，白求恩又马不停蹄地赶赴30多公里外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他用一周时间对520多名伤病员逐一检查，用4周的时间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想象过中国前线的艰苦，但是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艰苦。他如何能在这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完成对毛泽东许诺的救活75%的重伤员呢？白求恩提出用自己带来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建立一所模范医院，但当时处在游击战中，随时会有日军侵袭。聂荣臻经过再三考虑，才同意建一所小型的示范病室，先试试。白求恩非常高兴，亲自制定了5星期工作计划，将村里的龙王庙改建成有外科、内科、手术室、消毒室、洗涤室等设施的战地医院。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开幕典礼，松岩口村像过节一样热闹。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在紧张的战斗中抽出时间参加了开幕典礼，边区各界群众和附近军民2000多人都前来祝贺，军民代表向白求恩献上了7面锦旗。白求恩十分激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病人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门工作。1938年9月20日，日军出动50000多人的部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边区发动了大扫荡，刚刚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也在日军的炮火下夷为平地了。没有像样的医院，又如何给伤员治病呢？白求恩发明了卢沟桥药坨子，被人们誉为马背上的医院。输血在当时是一项比较新鲜的技术，大城市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在野战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开创了我军战地输血的先河，他不但交给晋察冀军区的医护人员输血技术，还多次在急救中为伤员献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白求恩实现了对毛泽东承诺的重伤员中75%可以救过来，甚至做得更好。
3: 在前后战斗过程中，连续69个小时，白求恩就没有休息啊，做了115例手术，而且成功率是80%以上，这是奇迹啊！白求恩是那么怎么坚持下来3天3夜不睡觉呢？白求恩的勤务兵何自兴介绍说是什么？

0: 白熊在特别疲倦难以支持的时候，他准时在喊小鬼拎瓶水来，何志新就给他提了一桶冰冷的水过来，他们脑袋猛地扎进去，在里边待上片刻，拔出头来继续上去做手术。
1: 在战士们中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白求恩的故事，他们说白大夫不单单救命，他是真把我们当亲人。1939年的黄土岭战役中，17岁的战士于新元左腿从小腿到大腿根多处被敌人机枪击中，医生准备给他截肢。
2: 白求恩
3: 过来了，他就问我多大了，我说我17岁了。白求恩跟他翻译说，说他这么年轻的小孩给他接了以后，他以后怎么办了，以后他就下手给我治病。白求恩给我看的这个腿不到一个月吧，20几天开始我这个腿就小
4: 小，
3: 以后呢慢慢的好了。因为他是我的一生幸福的救命恩人，对赐予过自己命的恩人，我们做人来讲永远不能忘，所以我永远不能忘白求恩。
1: 前线战事频发，白求恩只有一双手，他又如何能使每一位伤员都得到及时的救治呢？白求恩决定要给八路军培养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刚到晋察冀军区的时候，他就跟聂荣臻提议办卫生学校，聂荣臻请他当校长，白求恩却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医生，要到前线抢救伤员，不能拴在后方，但我可以为办学做点具体的事。他在救治伤员的间隙，为卫生学校拟定好教育方针、教学计划，编写了教材，还物色好了各个科目的教师。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白求恩十分高兴地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向学校捐赠了显微镜、小型 X 光机和从加拿大带来的医学书籍。晋察冀军区的医疗队伍发展完善起来了，但是白求恩却依旧愁眉不展。来到中国一年多，他带来的药物和医疗器材已经消耗殆尽，就连给伤员做手术缝合的羊肠线也几乎用完了。在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下，根据地物资匮乏，药品更是极度稀缺，这可怎么办呢？白求恩决定回加拿大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给刚刚成立的卫生学校筹款。为了表达对白求恩的敬意，晋察冀军区为白求恩举办了盛大的欢送大会。但是白求恩为什么没有回国呢？就在这时，日军调集20000多兵力，配以飞机、大炮、装甲部队，向边区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决定推迟回国的时间，毅然丢下行李，又冲上了前线。在河北涞源的摩天岭前线，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在了离前线不足3.5公里的孙家庄小庙。
0: 白求恩在当时就提出了野战救护三原则：近、早、快。他提出的这个野战救护三原则至今仍然适用。
1: 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手术台前后，白求恩依旧在他发明的卢沟桥药坨子搭成的手术台前专心进行手术。他说，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们怕什么危险？前线战事紧张，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白求恩就一台接着一台地做手术。枪炮声越来越近，日军已经攻到了村边，手术台上的伤员恳求说，白大夫不用管我，你快走吧。白求恩却坚决地说，不，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利将你留下不管。匆忙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扎破了，他把手指伸进消毒液里浸了浸，又继续手术，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跟随担架撤离。几分钟后，日军冲进了孙家庄。

0: 二天，白求恩的手就发炎了，但是他坚持给一位生命垂危的单独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单独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白求恩受伤的手再次受到致命的感染。但是对于白求恩来说，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白求恩就向哪里跑。听到前线的隆隆炮火，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又奔赴前线。11月11日，白求恩挣扎着坐起来，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了一封长信。亲爱的聂司令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生命弥留之际，白求恩还惦记着工作，他写道，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2倍。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饱含深情地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辑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在中国的655天，在枪林弹雨里救治了无数伤员的生命，还建医院、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医护人才，开创了我军战地输血的先河，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用忘我的工作实现了对毛泽东的承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
1: 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不掌握我路，随地人干掉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定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3: 寒暑雨，染鬓角的白。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4: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8: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4: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8: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4: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9: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4: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

0: 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六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她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1: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2: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0: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2: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0: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3: 雷女士您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4: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5: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
6: 在
0: 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2: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雨露时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真好喝的，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7: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8: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7: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9: 哎，小鬼！
10: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9: 在哪儿？不许动！
11: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8: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11: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8: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11: 嗯，滚开！
12: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7: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2: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7: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
6: 拿起枪，往前冲啊！
7: 枪，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掌握活路，对对对，干掉活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斯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

0: 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2: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4: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0: 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2: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3: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4: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2: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6: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9: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8: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0: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5: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8: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5: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5: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5: 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00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河南水利航运工程捷报频传，激活发展水动能。
3: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即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
4: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3: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省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科技办专职副主任潘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省科技厅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硬实力，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效，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贡献强大的科技力量。
3: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省直分校教授王增杰。
6: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建，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3: 鹤壁市浚县县委书记王远征。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我们将紧盯“十五五”规划任务，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工业、农业、文旅三个强项，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巽县贡献。
3: 旗帜指引方向，奋斗铸就辉煌。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平顶山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
8: 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这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实在的动员力。乡村全面振兴是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把魔术家这个品牌继续做大做强，只要乡亲们一天不服，我就一天不松劲。
3: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奇文。
9: 我将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带头冲锋，不懈奋斗。
3: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李超超，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工作出发点，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奋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济源示范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吕小双，
8: 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冲锋在前，把技术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
3: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郑永民，
11: 我们要发挥好党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好河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落实，努力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4: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我们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发扬光大，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准确把握五个必须重要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确保实务开好局、起好步。要以深厚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钮汛前攻坚，实现关键突破，激活发展水动能。请听报道。
1: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临期水库施工现场，目前水库的清淤已进入了尾声。经过3年的清淤整治，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0: 商丘民权县境内的任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是商丘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泥沙淤积严重，引黄能力不足，急需进行治理扩容。但是这三座水库处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河南省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设计负责人李阳：
2: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在总开挖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0: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建设方采用分区隔离、限时作业的模式，避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技术负责人王东群：
3: 截至目前，清淤扩容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河动工程量的90%，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0: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项目，历经3年清淤攻坚，目前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总库容达到1.48亿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前，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船闸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抢在主汛期前实现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项目部项目经理赵克来：
4: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座、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豫东南枢纽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2级船闸一座，建成后可实现2000吨级货船直达西线淮河新区港，助力通江达海黄金水道向中原腹地延伸。
5: 当前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7月5号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请听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7月5号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7: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6: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

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平洛州高铁首个两场完成质量任务。

0: 您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梁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央视舞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眼。
1: 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能成为光。
2: 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全身心的热爱。
3: 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群孩子，4次登上央视舞台，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拿下1等奖。这些听障、视障的孩子是怎么跳准旋律、敲准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梁眼的世界。这是梁眼上课的方式，用脚跺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4: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2: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3: 1999年，18岁的梁眼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2: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3: 安下新来的梁眼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2: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3: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4次登上央视舞台。
0: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田一飞、张家豪。
5: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感觉自己跳起来像一个小鸟一样在发光。
4: 在这个集体当中感觉到开心吗？
5: 太开心，真好。
4: 谢谢。
0: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赵伟。
6: 就对孩子的那种爱，对孩子那种投入，从来没有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梁眼，都喊成梁妈妈。他的特点，我用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让折翼的天使也有梦想成真的这样机会。
3: 如今在梁眼的带动下，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14个社团，涵盖舞蹈、古乐、刻词、快板、植物踏染等。孩子们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几年，梁眼又一头扎进了盲生古乐的课堂。
4: 来，走。现在这个盲生古乐班的孩子有多少个呀？
2: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4: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2: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3: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古乐队后，他变了。
7: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古乐登上了

0: 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1: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两眼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恒
3: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2: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助教老师李小磊：
4: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2: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岩：
5: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儿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的。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带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6: 高考中考结束，叠加暑期来临，三峡数码产品市场迎来年度销售高峰，学生群体集中采购手机、电脑等升学装备，成为拉动本地夏日消费的重要力量。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三峡台记者报道。
7: 三峡市区一家购物中心数码专区展台前客流不断，准大学生赵家轩正和家人对比参数、试用设备。
8: 以后无论是日常学习、社交娱乐，还是论文撰写，都离不开这些设备。我们预算大概10000出头，打算兼顾学习和生活。
7: 导购员刘燕介绍，六月以来，店内数码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30%，成套选购成主流。商场专门设立考生专区。
9: 不少准大学生呀，会一次性的备齐大学期间所需要的各类数码产品。针对激增的客流，我们不仅设立了选购专区，还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一个接待，全方位的优化消费者的选购体验。
7: 除手机、电脑、平板三件套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配件销量同步上升，高颜值、多功能的产品更受青睐。记者走访发现，多家门店推出专属优惠，凭准考证可享直降、免息分期及赠品礼包。某数码品牌门店经理任辉：
10: 有高考准考证的学生进店，可同时享受机型直降和分期免息的双重优惠，下单呢还附赠包含键盘、鼠标、收纳包的外设礼包，全方位满足学生一站式购齐的需求。
7: 据三峡市商务局近期消费监测显示，教育刚需叠加家庭犒劳心理，推动数码类消费持续升温，预计热度将延续至八月新生入学季。考生家长张丽丽：
11: 添置一套好用的数码产品是很有必要，只要产品实用、性价比合适，我们都全力支持。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号，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四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
6: 7月3号，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旅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
2: 7月4号2026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在郑州开幕，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农资种企参展，产品涵盖种子、农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
6: 7月4号数智赋能体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体育文化传播、智慧场馆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共同探讨数智技术与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2: 7月4号第九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召开，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同步发布。
6: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涵盖郑州市主城区。
12: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

0: 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北中部、郑州、开封、许昌、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东部、郑州东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明天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1: 这次节目编辑满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

0: 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5: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6: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5: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6: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5: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7: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5: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8: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5: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9: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5: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9: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

0: 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照影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2: 雷女士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3: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4: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0: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 处

0: 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四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

0: 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4: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5: 放心，一定赶出来。
4: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5: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6: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7: 我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像有人啊！后院来了，后院，
8: 抬抬
7: 抬！你藏哪里了？
8: 墙里藏着有东西，
7: 看看床底下。
5: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6: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4: 别杀他，别！
5: 老子跟你们拼了！
4: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
5: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3: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4: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9: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4: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0: 记
8: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4: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1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1: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2: 这
11: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3: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4: 这
15: 真
14: 的，
15: 这
3: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4: 出来！
5: 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

0: 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2: 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3: 去醉仙楼。
2: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4: 哎，您坐稳了。
5: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6: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4: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2: 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5: 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掌握我路，没人敢叫住。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
2: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面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

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山间有请大林老师。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

0: 听你。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4: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的，哎，
5: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6: 不准在这里拉琴。
7: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8: 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7: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8: 快走，他们来了。
9: 中国有句古话，是习武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7: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0: 兄弟别怂了，
11: 别怕他，
10: 兄弟
11: 不要怕这小子，
10: 完蛋了，
11: 我们看看
10: 把他们打败。
12: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4: 交给我住口，再来弹弹琴。
7: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

途，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4: 站那儿，不许动！
6: 包里

0: 疼啊。
1: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1: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路！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冲啊！
6: 向敌人猛冲！
7: 同志们，
6: 打
7: 起
6: 枪，
7: 往前冲啊！
8: 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9: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乐剧《大别山的女儿》，她是由河南省豫剧一团知名导演陈国立老师夜以继日进行了200多个日夜潜心的创作，以及青年作曲家王小璐、豫剧一团当家花旦魏俊英老师一同为大家带来的一场气势磅礴的豫剧音乐剧《大别山的女儿》。《大别山的女儿》这个剧目呢，是根据著名作家阎肃老师等人创作的歌剧《党的女儿》改编而成。它讲述了1934年红军离开大别山之后，北上抗日期间，由于叛徒的出卖，大别山红梅岭党支部7名党员惨遭杀害。共产党员李玉梅在老支书用胸膛的保护下死里逃生，面对白色的恐怖，他毅然成立了党小组，发展新党员，团结和带领党员发动群众，坚持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当玉梅和桂英都隐隐地感觉到身边这个叛徒就是王书记的时候，不禁身上冒出了冷汗。作为王书记的妻子桂英，她接受不了自己丈夫背叛党的事实，她要以寻短见的方式来结束生命。玉梅发现的时候呢，一再地央求她好好地活着才是真正的对得起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豫剧音。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在这样急迫艰难的时刻，玉梅、桂英、七叔等人呢，他们成立了党小组，发展新党员，将口信送到东山口，让游击队免遭一劫。同时埋伏在东山口，将部分的白匪歼灭。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桂英为了保护玉梅壮烈的牺牲，而玉梅也落到了白匪的手中。这场音乐剧在表演形式上让人为之震撼，导演采用了多演区的立体跳跃式的结构形式，对音乐进行交响化的编配，气势磅礴。它将成为豫剧音乐剧表演、戏剧表演和现代舞美融为一体的新型豫剧音乐剧的盛宴。我们继续来听戏。

0: 妈，妈妈，你快看呐，这么多苋菜、燕巴，哎呀，太好了！妈妈，妈妈，妈妈太累了，妈妈饿坏了，这不有苋菜吗？妈妈，妈妈，你吃吧，仙豆角儿，仙豆角儿，哎呀，这么多苋菜，太好了，太好了，尖子。你吃的啥呀？
1: 仙豆角呀。
0: 你怎么能吃仙豆角呢？
1: 妈妈，我饿呀。
0: 不能吃。
1: 妈妈，
0: 不能吃
1: 一根。
0: 不能吃。你看，这些都是爷爷、奶奶、婶婶、大叔们为山上的游击队凑来的，咱呢，不能吃。
1: 妈，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0: 娟子。
1: 娟子。

0: 城！
1: 报报！
0: 什么？
1: 报告！我们在东山口中了一队的埋伏了，
0: 游击队中埋伏，
2: 咋了？
0: 我们团腐败了，他妈的上了他们的当了！来呀！
3: 好，
0: 送他们娘俩上啊路！
4: 不要怕，跟着妈妈，咱们一起走。
5: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面对白匪的刀枪，李玉梅气昂昂，心坦然。她告别了乡亲，告别了女儿娟子，告别了养育她的大别山，英勇就义。听众朋友，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空中梨园》。

0: 不掌握我路，谁能干掉我？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孙权造金台，要让陆逊登台。

拜帅，江东历经三世啊，从孙权的父亲孙坚，一直到他哥哥孙策，这个仪式也没少举行，都督元帅也没少拜。你像什么周瑜呀、鲁肃、吕蒙啊，可以说拜过多次了，哪一次也没有像陆逊今天这么隆重、这么气魄。孙权是大聚文武，今儿个要当众授予陆逊兵符令箭假节钺，全都安排完了。孙权站到台上往下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随着这一声令下呀，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可以说不下万人呢、啊、不仅些文武啊，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熟的凉棚那儿眺望，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随着孙权的传令，陆逊在文官阚泽、阚德润、武将徐盛、丁奉的陪同下，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冲着孙权一拱手，众人这么一看呢、啊，有认识陆逊的，还有多次见过的，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哎呦，都泄气了。怎么回事儿？我说今天咱们五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这位今儿个拜大帅，这不是起哄吗？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我看他拜帅不合适，相亲倒蛮可以，走的哪儿，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长得是真俊真美，是个小孩啊，哎呦，是个文弱的书生。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以张昭为首，雇佣布置都把头低下了。你要挨着他们近了，侧耳细听吧，都有叹息之声。看来这些位这气呀、啊、泄得更大。鲁迅站好了，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尤其这黄钺，就那战金大斧子，那可说明问题了。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呢，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动什么地方？
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焚香拜印的，陆逊没拜。这些人哪知道，还没完事儿呢，等什么呢？尚方宝剑。孙权明白了，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孙权自己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托的手里觉得这么坠手，这么沉，当然沉了。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了。这口剑呢，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位相长三头、肩生六背、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而是一位文弱书生。您想，孙权这尚方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你是离着远呐，离近了仔细看，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孙权把手又抽回来。伯言，孤今日把尚方剑授予将军，从此后捆以内，孤主之；捆以外，将军置之。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孙权在说什么呢？捆以内，那捆就是那城门那门弦儿，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我都给你去支配了。我作为吴国之主，我从此绝不牵扯你，绝不干扰你。这时，陆逊是焚香拜见，把剑接到手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陆逊身边左有捧剑官，右有捧印官呢。呵，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当然位置变了。今天的陆逊、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大都督啊。可是就在陆逊接剑的这一刹那，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怎么回事？大伙儿担心呢。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周公瑾呢。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那是多么的威风，那仗打得也漂亮，以少胜多，50000破100000，杀得曹操、曹孟德是望风逃窜。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鲁子敬，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太平。鲁肃之后的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杀死了威震华夏的关羽、关云长，哪任都督也没含糊，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儿，
这能行吗？这个。

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人家先斩后奏，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怎么了？听，咱吴主在封官呢，是吗？大家侧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还得封几个官衔呢。孙权呐，拜陆逊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封了侯了。封侯就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那就是晋爵了。列侯啊，当时在汉朝那时候，那是功大者实县，小者实乡亭。这楼侯可不小啊，比亭侯大多了。亭侯管多的地方，十里地呀、啊，十里为亭啊。十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这楼在哪儿啊？这楼是个古地名，他的故址啊，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儿。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这地方怎么样，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那就全归他了，分毛裂土嘛。所以说一晋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这时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欢呼啊，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按道理说呢，应该放假三天，悬灯结彩，大吃一通，现在没那功夫。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陆逊呢，接受兵符令箭之后，他手捧尚方宝剑，当即拜别孙权，亲统人马，令徐盛、丁奉为护卫，马上出师啊，兵奔萧亭，来拒刘备。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刘备的势力太大，可真有点敌敌不了了。但是韩当、周泰这些人都是江东三世老臣呐，他们想好了，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只要有三寸气在，绝不能再退后一步，再退也没地儿退了。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韩当、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儿，咱们江东有救了，不要紧了，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韩当、周泰正等着呢，文书到了，大帅没来，先到文书，那当然呢，他们得领人去接去呀。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韩当看着这文书啊，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哎呀，这哪行啊，这怎么了？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周泰一听，怎么了韩将军？文书上写的什么呀？哎呀，周泰将军，你快看看，咱江东完了！啪！说完了，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扑通，坐那儿了。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江东危哟，这可真。

0: 完了。
1: 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久旱盼时雨一般，盼到今儿个，嘿嘿，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让他到萧亭来据西蜀刘备，他哪儿抵挡得了哦？这是个娃娃呀，这不是写字画画，这是两军打仗。不用说跟西蜀开战，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一瞅人家西蜀扎的这营，他就能吓个半昏呐。这可怎么办？咱江东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韩当瞅着周泰，周泰看着韩当，俩人是唉声叹气。韩当吩咐一声：“来呀，摆酒。干嘛？以酒浇愁。咱们先喝吧。”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探报来报：大都督陆逊人马已到，请将军出营，您得去接去。韩当一听啊，我不去。告诉周泰，你去接。你说我脑袋疼，感冒了。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另外他有什么本事？他能退得了刘备吗？周泰一听，哎呀，韩将军您不能不去呀，明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哪能我自己去接？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这还是小事呢。您没听说呀，主公为拜陆逊为帅，造起金台，亲授节钺，交给陆逊上方宝剑呢。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捆以内主公主治，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咱们怎么能够怠慢？韩当点点头，好吧，我不是接陆逊，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来，点炮相迎。炮声响过之后，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吹吹打打。韩当、周泰并马而行，走了一段路，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您看，都督已经来了。韩当、周泰捏着个鼻子，甩灯离鞍，下了马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儿一站。举目远望，首先看见的是那面帅子旗呀，呵，这杆大道旗真漂亮，宝蓝色的大道旗呀，是飞龙绣凤，红飞火焰，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娄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儿，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得俩人打着，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呵，韩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嘛，还是真够威风。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是一副对联，上联写着三千社稷归吾主，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哎呀，韩当、周泰把胸脯一挺，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啊，光看这门旗呀，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了。 听，俩人赶忙马前十里。陆逊传令，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到营内大帐中叙话，上帐里边谈去。二将赶忙插手答应他。与此同时，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哎呦，俩人又泄气了。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啊？嗨，周泰看了一眼韩当，心里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咱们伺候着吧。”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他们这才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大帐。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鼓声响过，所有的武将全都到势力于两旁。陆逊吩咐一声，把17条54杆高高悬挂。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月就够瘆人的了，再把这17条54杆往那儿一挂呀，众军校一看，嗯，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呢。这17条54杆可太厉害了，54杆就是54款呐，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这17条啊，是漫军、七军、谢军、横军、清军、贪军、妖军、刁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雀军、乱军、奸军、弊军、误军，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他首先把尚方宝剑悬挂在身后，这更瘆人呐。韩当、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只要是都督一升帐，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按现代语言来讲得详细汇报。咱们俩谁说合适啊？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韩当让周泰说。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众武将上前参拜，参拜已毕，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黄汉升为先锋，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张苞，大队人马杀出魁关，现在占我吴境数百里呀、啊，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我们的大将军潘璋、马忠以及甘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还有那个范江、张达，全都让刘备给杀了。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主公的侄儿孙桓、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桓，以退西蜀之兵，望都督早施良策，你拿主意吧。哦，陆逊点了点头，一挥手，干嘛？请周泰归班呢。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列位将军，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督军破蜀，均有常法呀。”公等各宜遵守，违者枉法无亲，勿至后悔。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同时他夷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不必担忧。

0: 也不用派人马去救，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他自然会平安地走出夷陵散帐。说完之后，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大伙儿全愣在这儿了。完了，周太将军滔滔不断地向都督说了这么一大气，最后咱们这位都督两句话就完事儿了。第一，告诉我们军法无情；第二呢，说是主公的侄儿孙桓在夷陵不会有危险，因为他深得军心，说是粮食还能够维持些日子的，等把西蜀刘备打退了之后，他自己就会从夷陵出来。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那么您倒说说怎么破刘备呀？我们以为一升帐马上就派将呢，感情就这么三言五语完事儿了。您问问我们听明白了没有，您就转身进了寝帐了，干嘛去了？画画去了。嗨，都督画画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咱也别在这儿戳着了，回咱自己的帐篷吧。这些将校刚要走，探马来报刘备讨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江东的新任大都督陆逊、陆伯言，据仗于众武将议事，只是强调了一下这个军法军纪，然后就散仗了。哟，韩当、周泰、东吴的这些武将就全愣了。我说咱们这位都督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儿个盼，明儿个盼的，郝勇把他盼来了，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怎么能够拒敌刘备，准得有一场血战。哟，这么三言五语，有气无力的说了这么几句，就散仗了。恰巧就在这时，探报来了，说是刘备讨战。韩当、周泰心里头格外的高兴。心说刘备这个仗讨得好，正是节骨眼儿啊，看你陆逊怎么办。他们告诉探报到秦帐中去回禀，这儿说没用。探报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了。韩当、周泰问这个探报，哎，咱们都督说些什么？探报苦笑一声，都督有令，让辕门呐、把免战高悬，是辕门紧闭，不打。哎呦，周泰听到这会儿，眼泪差点淌下来。完了，江东的士气让咱这位新任都督陆伯言都给丢尽了。可是令已经传出了，谁敢抗令不遵呢？只得是关闭辕门，高悬免战呐。西蜀的吴班骂了一通阵，看营前是一人没有，你还别往前凑合，你要往前一凑合就乱箭齐发，只得收兵。吴班回来禀明了先

武刘备。刘备这么一听，什么？东吴大营紧闭辕门，高悬免战？不是说他们新来了个都督吗？不错，那他怎么不跟我出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督是谁呀？说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刘备赶忙聚集文武，他问大家，这陆逊、陆伯言是何许人也？文官瞅瞅武将，武将看了看文官，都没回答上来。怎么的？不知道。有好多人直晃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马良过来了，陛下，我知道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好啊，马先生，这陆逊是干什么的？陆逊是江东的一个书生。刘备冷笑，孙权完了，这么大的江东，他连个都督都找不出来了，拜这么一个书生为帅。哎呀，陛下，您可别看他是个书生，陆逊名随书生，可是此人很有韬略。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陛下，上次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偷取我的荆州，杀害了二军侯关羽，这所有的诡计都是出自陆逊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可恼，啪把桌子这么一拍，我才找着根儿啊，感情是小子陆逊夺了我的荆州，害死了我的二弟，朕今日欲给二弟报仇雪恨，誓杀此贼。哎呀，陛下，马良赶忙摆摆手，您可不要轻易出兵啊，陆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诡计多端，望陛下察之，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刘备一听，我查什么呀？明日就去骂战，让陆逊赶快在我的马前受手。第二天又来骂阵来了，东吴大营继续紧闭辕门，高悬免战。陆逊随之又传下一道令来，让所有的隘口，不管是水路的还是旱路的，你们就好好的给我把守住了，不可有丝毫懈怠，但是一律不许与西蜀接战，就只能看门不能打。哎呀，把江东这些武将都要给气疯了。刘备派将天天骂阵，咱们这位陆都督就不让出战，江东有史以来也没见过这么个都督，气死我呀！韩当急了，当时他吩咐一声，营门外给我备马。周泰一把拉住了他，韩当将军，您备马干什么呀？我要面见主公，去见孙权将军，我去问问他，您姐哪儿逃婚这么个都督来，简直他自己吓死不要紧，他要把我们都吓死，我得去问问。哎呀，不行不行，您怎么能去打扰主公呢？主公现在心够焦的了，咱们陆都督不去迎战，想必是有什么破敌之策，你算了吧。他在大帐说的那话你没听见呢？孙桓困在夷陵救不出来，那是咱主上的侄儿啊，咱好心好意提醒他，你听他那话说的，说不忙，待我退西蜀之兵之后，孙桓自然走出夷陵，这不是多余的话吗？你快别拦着我，不行，你不能去。哎呀，韩当急得没办法，连夜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一封密书，背着都督陆逊，派自己一个亲信棋牌，就给孙权送了去了。孙权接着韩当这信这么一看，一皱眉，怎么韩当这信写的倒是很客气很婉转，但是呢，在那字里行间你仔细看吧，他把这位陆

0: 训都督说的是一无是处。此人年幼无知，书生气十足，胆小怕死，根本不能与刘备开战。
1: 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让西蜀吓破了胆了。
0: 尤为重要的是，按着军家常规，必须趁敌人战脚未稳出兵相击呀。可是我们这位陆逊都督啊，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一直关门闭户，高悬免战不打。人家刘备天天来骂战，我看那明着是骂战，暗中呢人家是步步为营啊。等人家把大营扎牢之后，我们再打都打不了了。请主公火急定夺，赶快派人。
1: 就那意思，换人呢。
0: 哎呀，孙权看完了之后想了一想，吩咐人去把阚泽先生请来。
1: 功夫不大，阚泽来了，他不知道孙权叫他什么事儿啊。
0: 德瑞呢，伯颜到了前营之后，这众将对他很不宾服啊。
1: 你看，说着把信就交给阚泽了。阚先生拿过来信看了看，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刺啦把信撕了。
0: 哎，
1: 孙权一看，德瑞你怎么把信扯了？
0: 哎，主公，这信您根本都不应该看，这不是韩当写来的信吗？
1: 是啊，这不是韩当一个人的想法，说明啊有好多人想的都跟韩当差不多。
0: 韩当以为自己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他这才敢于命笔给您写信，别人还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胆量。哎，不管怎么说，德润，韩当将军这也是好意。
2: 嗨，阚泽笑了，主公，韩当老将虽是好意，但是这信不应该这么写呀，这样容易祸乱军心呢。
1: 呵，孙权一听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吗？
2: 怎么没有啊？别看伯颜不答，古人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啊。
0: 伯颜之所以不战，他必定有破敌之奇谋。
1: 主公，您休息吧，我也睡觉去了。
0: 嘿，孙权一想，这倒省事儿，我把阚泽叫来问问商量商量，他来了这么一通，把信撕了他走了。孙权一想，我也没法给韩当回这个信了，
2: 哎，就听其自便吧。
0: 韩当把信写走之后判回书呢，判了好几天也没信儿。哎呦，韩当啊，简直气的是茶饭懒咽，你还让他上关口巡视，他根本不去。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一不去呢，各个关口的那些守关军校啊，打盹的、下棋的、下午道的、聊天的、睡觉的、干什么的全有。哎呦，懈怠的不得了啊。忽然这天，这些军校正在这儿叽叽叽嘎嘎嘎这儿起哄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都督到，把这些守关军校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赶忙呼啦全都站起来了，整理衣冠，抄起刀枪，咔嚓一下胸膛一挺，摆了个样子给都督看看，我们还有点尚武精神。陆逊呢，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没说什么。感情今儿个陆逊挨个的关口他都要走一走。陆逊一看，这怎么得了，各个守关军校如此懈怠，这不是等于把所有的关隘交给西蜀刘备一样吗？看了一圈回来是连夜升帐。呵，这巨将鼓敲的呀就像爆豆一样，各个战口的这些将校这么一听，怎么着，都升帐了。哎呦，有好些人。

相视而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行了，大概咱们都督啊，憋这火候憋得差不多了，再不然就是都督偷偷的吃了个豹子胆，这胆子大起来了，这准是要连夜与刘备开战。你我赶快听候差遣，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都收拾好了，呼啦一下往大战口里边这么一站，个顶个眼睛瞪都像活巴似的，瞅着都督陆逊。传令吧，传令好打呀。陆逊看了一看众家将校，列位将军，我奉主公将令，受主公之重托呀，领人马来拒刘备。我到此以后已经和众将打过招呼，我们现在只能紧闭辕门，高悬免战。我让诸公严守关隘，守关的军校为何如此懈怠呢？问完了这几句话没有回声，众武将这么一听，哦，这擂鼓巨将我们以为是出征，感情是训话呀，都不言语了。这不言语不行啊，陆逊问呢，我让你们守着关，为什么都坐那儿打盹啊？得给我说明白。韩当啊，气得直哆嗦，旁边周泰用手轻轻一个劲儿的直拉他，那意思你可千万少说话，你听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搭声，那哪拦得住？都督听了。韩当夸一下抢步就出来列了，他给陆逊插手施了个礼。哦，韩当将军，请韩当将军给我说一说吧，为什么守关军校这么懈怠呢？都督，韩当心说你还问呢，为什么这么懈怠？只因为都督你。嗯，陆逊这么一听，此话怎么讲？都督荣鼎，你听着吧，你，我们都是江东的老臣了，为给主公创立霸业，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呢。我没打过这个窝囊仗，主公委任您为大都督，听说在金台拜了帅，那就是为了让您设法杀退蜀兵，早定大计。您来到前营就应该调动人马分头征进，好为我家主公图其大事。没想到您整天让我们关门坚守，难道说我们闭着营门悬着免战就能杀退刘备不成？都督啊，我等东吴老将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都督何必这样减我江东之锐气？哎，众将一听韩当将军这几句话，每个字儿都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这是真急了。大家一起应声冲上十里，都督啊，我家韩将军所言是理，我等今愿请令去与大儿贼决一死战。哗，这帐篷里可就有点乱了。陆逊看了一看，把眉峰一锁，唰，双眉挑起来，他二目圆睁，拿起虎胆往帅案上狠狠的这么一拍，啪，把众将吓了一跳。随后陆逊一回身，苍啷啷就把上方宝剑亮出来了，宝剑出匣一道寒光啊。列位将军，我陆逊随时一

0: 个书生，盟主上托重任，主公还认为我有尺寸可取，起码我能忍辱负重。我已经三令五申了，不要与刘备接战，你等应该严格把守各处关隘，不许妄动，如有违令者一律斩首。唰，手起剑落，咔嚓一下，那帅案下去了一个犄角。众将这么一听，哎呀，个个擦拳魔掌啊，谁也不敢吭声了。再多说一句，就把你推出去了。这上房宝剑太厉害，嘿嘿，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的烟了。周泰从那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
1: 没看见都督的火气呀、啊。今儿都剑劈帅案了，咱呐按令行事吧。
0: 还不听，那不行了，干脆把着吧。各个将校分头下去传令，甭管是水路还是旱路的，都得在关隘上严格把守，准备好弓箭回禀。如果西蜀来偷营，就狠狠地打；如果西蜀来骂阵，就别理他，把那免战牌挂得再高一点的地方去，他好显眼。今后哪一个再敢在关前懈怠，打盹下棋发愣，哎，都不行。谁敢要眨一眨眼睛啊？
2: 怎么样啊您呢？
0: 嘿嘿，
2: 把这将军气跑了，他生着气传令，按现在话说他思想没通啊。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以为不让眨眼睛呢，那怎么能行？守着吧。又守了好些日子，众将屈指一算呢，快仨月了。我说，啊，咱们这都督可真有绝招啊！怎么呢？你看，自从主公委重任他登金台拜帅以来，直到咱的大营，屈指算来仨来月了，整天关门闭户，不跟人家打。你说这叫什么元帅？哎呦，你快别提他了，他就趁那上方宝剑，谁要说别的他就知道先斩后奏，这哪儿行去啊？注意了，怎么了？都督来查官又来了。
0: 嗯，
2: 三天两趟啊，查吧，够精神的。果然都督陆逊来了，查了一圈，感情陆逊都督啊，真是三天两趟的查呀，各个关隘，甭管是水路旱路，他都走遍了。今儿个呀，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觉得陆逊都督心情特别好，精神也不同于往常，特别高兴。他看哪儿都不住的点头，看来都督是很满意。嘿，我说，啊。这回弄差不多，都督大概要开战了，看出来了吗？我看那么眼神直放光彩，净看那不好使。话没说完呢，中军大帐的巨将鼓响了，你看怎么样？擂鼓声仗，要出兵了，快去！众将又跑来了，大家进的帐来，分两旁站好，等待着都督传令。就看陆逊笑呵呵的往那一站。首先提出来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把守得很好，没有丝毫懈怠。都督为此啊，大聚众将，干什么呢？重赏这些守关军校。哦，大伙才明白，合着午夜半夜的把我们弄古兵帮一敲，全都聚在这儿来发奖啊。哦，这叫守关奖。发吧，这么发咱们江东就快了。有些个武将也不跟陆逊置气了， 韩当现在都没火了，怎么回事呢？周泰劝他，你要总这么生气上火的，你想气死啊？都督就是这么个战房，你就听着得了。你要真横啊，不用都督下手，自个儿把那尚方剑拿过来抹了脖子不就完了吗？韩当一听我撑的，我没死在刘备手里，把自己抹脖子，这不结了吗？即使如此，兵听将令，草随风，您就听着吧。哎，韩当一想这话也有理呀，所以他也不生气了。今儿个陆逊都督一发这精神奖，怎么叫精神奖啊？因为陆都督看见了守关军校都很精神，因此重赏，所以叫精神奖。哎呀，韩当一想真可笑，把他乐得都要岔了气了。全仗武将，没有不笑的。哎，陆逊都督挺高兴，怎么？哎，这仗生的还有点意思啊！大家是欢欢喜喜，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韩当、周泰一想，对，最后咱们乐呵呵的把江东给人家刘备就完了。东吴大营挺乐呵啊，刘备可急了，他急什么呀？刘备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由春到夏一直就在这儿打，人家陆逊就不理他，每次看见的都是免战牌。你往上攻城吧，人家守的还挺严实，还攻不上去，这怎么能行？这天一天比天热呀，军卒眼看着就受不了了。天热点儿也凑合，就是这个粮食是个大事儿啊。军中无粮，不战自败。这个后边往上供应粮啊，相当困难。刘备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战线长是一个方面，他离家也太远了。由四川成都往萧亭这儿运粮，你走什么地方？走旱路，爬大山呢？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水路走，由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粮食载在小木船上一点一点的过三峡，那得多少天呢？所以说很困难。刘备就越发着急呀，同时呢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禀报。禀报什么呀？这军卒热得受不了了，简直说甭打仗了，活都要活不下去了，都快热死了。要想凉快怎么办呢？就得傍山进水呀，把这个营寨重新扎一扎。马良这么一听，这可不行啊，陛下，您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陆逊自从孙权封他为都督之后，他来到这儿可一仗没跟咱们打呀，一直的闭着辕门挂着免战牌。我说此人呢，必有奇谋，他准有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想要战胜咱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营寨可不能随便的变动，您这么一变动，探报报与陆逊，他得知消息，他就要来打咱们呀。哈哈，刘备一听马先生这个醒提得很好，寡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如此这般，小子陆逊可擒呐。哎呦，众文武这么一听啊，都用敬佩的目光盯着刘备，陛下神机妙算，我等远远不及，差远了。刘备听得这可是捻然微笑，他当时传旨，让吴班呢挑选一些老兵和体弱多病的士卒到吴军前去骂阵，自己呢率领10000名精兵埋伏在山坳里，只要陆逊开关出来一打你吴班，我咔嚓下子就把后路给他切断，两气夹攻，小子陆逊插翅难逃。吴班奉命带着人跑到吴营这儿来骂战来了， 骂累了，就

我的地上骂，再累得慌呢，躺那儿骂，越骂声越大，是越骂越难听啊，指名点姓骂陆逊，骂什么呀？骂陆逊和他手下的所有武将，都是些无能的武狗，胆小怕死啊！这下可把韩当、周泰气坏了，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怒吼一声，豁出来让都督去

0: 一条路，那就是逃跑。这个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两个军了。宋希濂跟他的两个军长和几个幕僚密商的结果是，第一步先到西昌，第二步退到滇缅边界的腾冲一带。为了秘密的逃命，宋希濂规定自行动之日起，禁止无线电台与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后来几天，蒋介石再也不知道宋希濂打到哪里了。当蒋介石在台湾怀着焦急的心情打听大西南战况的时候，宋希濂已经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1: 11月25号，南川解放了。到28号，解放军以前机攻势将宋希濂的残部及108军罗广文部约30000多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12月15号，侥幸逃出解放军包围圈的宋希濂率领着7000多人继续逃窜。不幸的是，这个消息恰巧被正在向北进攻的杨勇兵团18军115团团长殷法堂获悉，当即率部迂回包抄，于15号把他包围。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激战，歼灭宋部4000多人，还有3400多残兵败将被宋希濂带着向龙三池方向逃窜。结果在12月19号，又被日夜兼程的18军139团截住了去路。这些人刚刚渡过大渡河，就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了。宋希濂眼看着解放军叫喊着向自己冲来，这个时候他已经十分狼狈了。身上的将军服在连日的雨水中被冲得透湿，以前总是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也披散开来滴着雨水。他脚上的皮鞋也早就跑丢了，现在只是赤脚穿着一双沾满了污泥的草鞋。宋希濂没有任何退路了，但是他不愿意做共军的俘虏。他掏出了手枪，刚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他的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了他。
2: 长官，你不能这样啊。
1: 就在这时，一个解放军战士冲了过来，用枪指着他们，
3: 不许动。
1: 其实宋希濂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被关进战俘营后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共产党对这些高级战俘还是优待的，生活方面还有一定的自由。宋希濂随着俘虏队伍从乐山到达重庆瓷器口白公馆，以后他经常和同时到达这里的好友他的14兵团司令官钟斌在一起下棋，还经常为一步棋一个子儿的得失而计较争执。而经常在一旁观看的前四川省主席王灵基也为他们两个人的认真劲儿而捧腹大笑。
0: 哈哈哈哈，想当年你当了随署主任，你便把兵团司令的位子让给了钟斌，为什么现在连一个棋子儿也不肯让呢？
1: 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扯。看来这些败兵之将只有在棋盘上重圆战争之梦了。有一天，陈赓专程从昆明到重庆来看望他们。陈赓和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当陈赓站在他们的棋盘旁边时，宋希濂正用一个小卒堵住了钟斌的象眼。陈赓不禁脱口而出，
3: 好棋好棋呀。
1: 宋希濂抬头一看，看见陈赓不禁大吃了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陈赓会来看他。老同学重逢，虽说双手紧握在了一起，但他是败兵之将，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他还能说什么呢？
4: 和平起义是怎样进行的？敢做敢当，云南主政的卢

0: 怎样在昆明升起了五星红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广西战役之后，陈赓兵团奉命归建二野，参加大西南战役。陈赓负责对付卢汉这个摊子。卢汉早就有了起义的想法，自从返回云南以后，四处托人，历尽周折，终于自己找到了共产党，与叶剑英派出的人员接上了头。叶剑英当时是驻广州的华南分局的书记。说起这件事儿，还的确有点曲折。当时卢汉起疑心切，还找错了一次人。有一天，一位叫张坑的小学教员自己带了一些翻印的毛泽东讲话的小册子，找到卢汉的部下，说他是共产党员，是中共华南局派来的人。卢汉知道以后，就像见到了救星，立即派人频频去向张坑讨教。张坑如此这般的吩咐了一番，卢汉想到自己一个人起义势单力薄，不如派人去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等人联络，大家一起反了，相互有个策应，这样蒋介石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当张坑提到成都还有个中共大官要把他接到昆明来开展工作的时候，卢汉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并且马上派人和张坑一起去成都。不过卢汉还是留了一手，到了成都的时候，张坑去找中共的大官，而卢汉派去的卓力则去找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盘踞西康的刘文辉听说卢汉要反，就满口答应，并且还答应说去联络邓锡侯和潘文华。没有想到卢汉弄假成真，做通了刘邓潘的工作，可那个叫张坑的人却没有从成都请来共产党的大官。这个张坑独自一个人返回后，说话是漏洞百出，这个时候卢汉才对他的来历产生了怀疑。经过调查发现，张坑原来是沈醉手下的特务。卢汉当时是大吃一惊，急忙把张坑及有关的人员全部逮捕，秘密关押了起来。事后卢汉对带来张坑的那个部下说，你这个书呆子呀，差点害了我们。后来叶剑英派出的策反代表周体仁先生到达了昆明，与卢汉具体洽谈了起义的事宜。卢汉与其他起义将领不同，他当时只是急着要倒戈反蒋，没有提出更多的要官要兵的条件。
2: 这时陈赓派出的代表也和国民党驻滇部队二十六军军长余承万接上了关系。陈赓的这位黄埔同学余军长连连表态，
3: 好，太好了，我正苦于没有办法与解放军联络呢。

0: 家治病断烟。这一招让蒋介石吃了一惊。蒋介石的分析是，卢汉断烟无非是两条，要么出逃国外，到了国外他就没有大烟抽了，要么起义跟上中共，到了那边也是没有大烟抽的。于是蒋介石便派张群和萧逸素飞往昆明，要卢汉把云南省政府随署等地方军政机关迁往滇西，腾出昆明，让国民党中央和军事指挥机关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移驻进去，作为反共基地。蒋介石还在做着垂死挣扎，他一方面调集空军运输机关，并借助于陈纳德的美国民航大队昼夜兼程，将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军官的眷属从成都经昆明和海南岛撤到了台湾，另一方面整饬他的残余部队，沿着川滇公路、滇黔公路和滇康大道三路蜂拥进入云南。那时南迁的风潮席卷了云南全境，闭门治病戒烟的卢汉固然是为了今后大烟来源着想，更主要的是形势发展已经刻不容缓，他得率部起义了。这一点对于一贯沉稳谨慎的卢汉来说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他称病在家期间，一边对于由蒋介石派来建立反共基地的劝说大员们来个死拖硬磨的战术，一边把自己的心腹部队93军和74军集结到昆明及市区附近，把国民党嫡系第8、第26军调防到滇东和滇西地区。其实蒋介石父子对卢汉也早有防范，还曾经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干掉他。执行着监视任务的特务头子沈醉就在卢汉家附近的翠湖东路8号租下了一幢房子，还在楼上布置了一挺机枪，可以随时向卢汉的卧室、会客室和餐厅等处扫射，还在街角安设了一个伏击点，可以在卢汉的汽车进出拐弯的时候从容动手。此时大西南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昆明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12月7号周体仁飞回广州，向叶剑英将军汇报昆明起义的准备情况。12月8号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通知卢汉准备起义。这个卢汉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当天上午就下令扣留了33架抢运国民党中央高级人员来昆明转运海南岛的飞机，封锁了机场。下午4点张群飞到了昆明，住在卢汉的新公馆里。张群得知飞机被扣以后去找卢汉，卢汉却拒绝见面，张群也同时失去了自由。晚上6点卢汉在他的原来的公馆里大宴宾客，应邀前来的有美、英、法各国驻滇领事馆的领事和夫人。晚上9点在昆明的国民党要人李弥、余承万、沈醉、沈延世、李楚藩、童鹤龄、石补天等7人被召集到卢公馆开会，随后就被扣押了起来，并且分7次送往五华山。到了深夜，卢汉下令用预约的密码向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处发了电文。第二天清晨，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警卫营长徐振芳来请示卢汉：
1: 卢主席，升旗的时候到了，咱们该升什么旗呀？
0: 当然是升新国旗。
1: 主席啊，咱们还没有啊，
0: 快照北京的样子做一面。
1: 是。
0: 于是他们赶忙按照北京的样子定做了一面新国旗。上午10点五华山下，卢汉集合起了部队和军乐队，在雄壮的军乐声中， 卢汉和警卫营长

0: 一人拉着一条绳子，把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了昆明的上空。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庄严时刻。卢汉和他那些在国民党政府受到冷落的官员们热烈握手，紧紧拥抱，互相祝贺。接着，卢汉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云南省全体军民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告云南于1949年12月9号正式起义。被扣留的那部分国民党政府要员不拥护起义，在劝说无望的情况下，卢汉只好亲自出马对李弥等人进行传讯，劝说他们拥护起义，在通电上签名，并且下令部署放下武器。余万成二话没说，就在通电上签了名。那个沈醉叹息了半天，还是在通电上签上了他的名字。卢汉让他劝云南所有特务团体起义，沈醉提出自己起草一份按特务书信方式的手令，劝说部署无要抵抗。那个李弥是比较顽固的，后来他勉强在通电上签名的时候，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1: 他妈的，要起义老子不会自己搞，何必让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
0: 12月11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卢汉发来了加冕电，并且指示卢汉问题由刘邓直接处理，无需再经华南局叶剑英、方方等派人接洽。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命令后，当即让二野四兵团乘汽车经独山、贵阳或取道百色、安龙入滇。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卢汉准备起义的时候，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和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的行动已经不自由了，他们都被蒋介石召到了成都。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也在5号说自己得了病而去了冠县。尽管卢汉当初劝刘邓潘起义的时候所找的那个共产党是假的，但是他们却弄假成真，使他们三人铁了心要反蒋。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 巨

0: 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2: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3: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5: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6: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7: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1: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8: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9: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0: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1: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9: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2: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9: 不忘此心。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3: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4: 记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

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成都危在旦夕，解放军已经逼到了城郊。蒋介石有些心慌意乱，他经常把部下叫去训话，发一通脾气。12月7号下午4点，当刘文辉、邓锡侯听说老头子又要训话了，赶忙按照商量好的办法离家出走。要想让特务不注意他们是很困难的。这时邓锡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向家人做了一番暗示后，自己身穿着便衣，手持一把双筒猎枪，又叫上了两名副官，坐上吉普车出了成都北门。在城隍庙的后坝上单腿跪地，手持猎枪，做出了打鸟的姿势。这一招果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当邓锡侯对着没有鸟的树上瞄准的时候，刘文辉才汗流浃背地赶到坝上。原来这刘文辉年纪大了，他在城门口遇到了宪兵的盘查，然后他从城墙的缺口上翻了过去，这才逃了出来，弄得他哮喘病都发作了，只得有两个随从扶着。俩人一见面商量了一会儿，然后立即驱车朝彭县走去。这事儿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他暴跳如雷，大骂特务无能，大骂刘文辉、邓锡侯二人背信弃义，然后又马上派人去追。当邓锡侯和刘文辉赶到龙桥的时候，蒋介石派来的王转绪追了来。这王转绪是边跑边喘着粗气。
5: 总裁请你们回去，如果不回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4: 刘文辉马上说，他不信任我们还回去干什么？
5: 总裁说了，以前大家都有误会，回去就没事了。

0: 可以用金箔做人质，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可是说了半天，两个人还是坚决不回去。12月8号，中共川西、川康、川东地下党和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以及川康的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已经先后到了彭县的龙兴寺。刘文辉和邓锡侯担心在龙桥遭到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轰炸，他们也连夜赶到了龙兴寺。12月11号，各方人士聚集在龙兴寺召开会议，商量起义后的对策。这天晚上，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联名发表了起义通电。为了表明他们不比卢汉落后，于是便将发表日期填写为12月9号。这样，蒋介石在大西南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
2: 贺老总率部入四川，创造了许多战争史上的以少胜多的奇迹。奇迹是怎样诞生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11月10号，古城西安军管会办公室里，贺龙一手握着烟斗，一手拿着报纸在阅读。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贺龙拿起了电话。电话是18兵团司令周士第从前线打来的。
3: 贺老总啊，刘邓大军在南线打得很热闹啊，我们接到一线部队的报告，敌人已经开始撤退了。
1: 怎么着急了？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先慢后快，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使敌人逃得慢一点，你们接着追，胡宗南岂不是向南撤得更快了？老周啊，先憋足劲儿，到时候有你打的仗啊。
0: 中央军委决定这一次打胡宗南，让一野18兵团担负最后追击的任务，由贺龙统一来指挥。时间是在二野各兵团完成大迂回、大包抄之后，翻越秦岭，会师成都。18兵团下辖第60军、61军和62军，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副司令兼副政委是王新廷，副司令兼参谋长为陈曼远，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胡耀邦不仅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也非常会打仗。他的表兄杨勇这个时候正指挥二野第5兵团从汀前线上包抄胡宗南的后路。这时二野的捷报还没有传来，进军四川的机会还是没有到，贺龙只好在西安耐心地等待。
1: 11月14号，贵阳解放。19号，蒋介石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和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空运第1军到重庆。28号，宋希濂、罗广文集团主力被歼。11月30号，重庆解放。这时追击逃敌的时机终于来了，贺龙马上下达了追击令。12月3号，18兵团分成3路开始南进追击作战。右路是第62军经碧口、摩天岭、江油南追，中路是第60军沿川陕公路南追，左路是第61军由故城以南翻越大巴山南追，第7军由天水地区分2路南进，一路向成都方向协同右路62军作战，一路向辉县、洛阳方向配合中路60军作战。3路大军日夜兼程，日行百里，飞越大巴山，突破剑门关，横渡嘉陵江，一路艰辛，终于提前10天于12月21号到达合围成都的集结地域。各路大军开进四川，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部团团包围在成都盆地里，已经动弹不了了。12月15号，

0: 解放军四兵团、幺幺零团占领布依透、黑龙潭两个村子，歼敌五七八团两个营。当解放军先头营长安玉峰带着通讯员闯入敌人的炮兵阵地时，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
1: 口令，
0: 自己人，乱叫什么？然后安营长几个人走到跟前下大声地喊，我们是解放军。
2: 解放军，解放军更好，我们早就想找解放军了。
0: 说着，这几个炮兵就带着四门火炮投降了。接着整个炮兵营都投降了。等到敌炮兵营长发现才来了两个解放军的时候，后悔已经晚了。接着安营长又率部队用同样的方法使另一个步兵营也缴了械。12月25号，18兵团第180师539团二营陈营长率4连2排的三个班和团的一个侦察班，共4个班的官兵，乘汽车由德阳前往广汉，去执行受降敌军一个炮兵营的任务。当汽车开到连山镇的时候，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只见镇里镇外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敌人，大约有近万人。陈营长心想，这就是我们受降的对象吗？他仔细一想，感到不对，一个营不可能这么多呀。可是他们已经无法后退了，于是陈营长又命令汽车继续前进。当汽车开到距离这些国军只有20-30米的时候，那些残兵败将还是坐着的坐，躺着的躺，没有动弹。从他们疲惫的样子上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经过长途行军的。这时一个传令兵跑了过来，向陈克飞报告。
2: 报告长官，我们的军长派我们与你们联络，我们是刚从湖北开来的暂八军，请问你们……
0: 在敌人还没有弄清情况的时候，需要果断地下决心。于是陈营长一挥手，说了一声打，战士们就跳下汽车扑向敌人。这时敌军才如梦初醒，抱头鼠窜，已经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力。陈营长一边放枪，一边把四个班的兵力分成三路，一路直向敌军长所在地冲击，一路冲进镇内，一路向镇外的一大片敌人扑去。战士们都机警地先把敌人的机关枪抓到手，然后一边扫射一边高喊，
2: 我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宽带俘虏，不要跑，乖乖地站到一边去。
0: 这时山谷里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喊声，这一喊果然奏效，敌军以为是共军的主力来了，便纷纷缴械投降。这个陈营长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四个班的兵力对付了敌军一个军的兵力，不用说放枪，就是迎面跑过来，这40-50人都顶不住。可是关键是对方不知道解放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感觉子弹从许多方面向他们射来。其中6班战士刘英孩一个人冲进一座院子，5分钟后缴获了一个营的枪，压着300多名俘虏走了出来。这时陈营长把俘虏们分成军官和士兵在2处看押了起来。也就是这时候，那些没有缴械的敌人开始有所警醒，分别从几个方向反扑过来。向西班高地反扑的敌人正冲到6班高地，有一个家伙爬上了6班阵地，他刚直起腰就吃了刘营孩的一刺刀，滚下了山坡。许多敌人见状后都趴在地上光喊不动了，刘营孩却冲着下面的敌人喊了起来，
2: 都给我起来吧，投降，别客气了。
0: 这时趴在下面的一个连长开了口，
2: 行啊，你别开枪就行。
0: 说着这个连长在枪刺上挑了个白毛巾，领着一队低头耷脑的国军举手投降了。然而那个暂八军的军长却十分狡猾，他化妆成了一个农民，在他的亲信随从的簇拥下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逃跑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解放军的4个班打垮了敌人的1个军，生俘了2200多人。

0: 在世界的战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贺龙率部追击敌人的战绩是辉煌的，这个兵团的180师552团至歼胡宗南王牌38军，堪称是解放大西南战役的佳话。这是1950年1月，西南战役已经接近了尾声，众多的国民党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起义。可是胡宗南的这个38军军长李振西却是一个顽固分子，他对于贺龙的劝降是置之不理，率领着残部逃到了茂汶地区，他想顺着深山密林溜到国外去。这38军是胡宗南集团的王牌，曾经作为主力跟着胡宗南打到了陕北。我军发现李振西率残部逃跑了，180师马上请示了上级，速派正在抢修都江堰的552团团部侦察连穿插茂县堵截胡宗南的38军。1月中旬，552团自灌县沿闽江北上向茂汶地区集进。19号清晨，部队走到了茂县县城附近，得知38军主力已经跑到茂县城东的回龙山。全团和罗马分队在黎明时分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城，他们在大街上来回走了好几圈，人喊马叫，造成了一种假象，给人的感觉好像有千军万马进驻了城里。第二天黄昏，团主力就向回龙山发起了进攻。我军在运用电台联络的时候，对团部称是茂县前进指挥部，师之侦察连和各营的称呼都叫某某师。六个配合作战的少数民族支队，每个支队实际上只有一两百人，也都称上了独立一团或者独立六团。进攻部队在山下高声呼叫着各个部队和指挥员的番号和职务，这样使在山上的李振西从电台中听的是心惊肉跳，他闹不清楚这解放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双方一直对峙到22号的拂晓，这时才有几个敌人打着白旗从山上下来了。二营的哨兵马上厉声地喝住了他们：“
1: 站住，干什么呢？”“
2: 不要开枪，请解放军长官对话， 我们军长有话。”“
1: 来的是什么人啊？”“
2: 报告，是副师长，是李军长派来的代表。”“
1: 好吧，只准过来两个人，其他的不许动。”
0: 就这样，敌军的一个副师长带着一个副官走了过来，团里马上派了两名机关干部以指挥部处长的身份和他们洽谈。一见面，这个副师长就说：“
3: 哈哈哈，我们李军长对贺司令的宽大政策非常感激，请求双方先停火，李军长愿率部起义。”
0: 一听这话，解放军的那个处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4: 哈哈哈哈哈，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来谈起义？你回去告诉李振西，只准投降，不准起义。要打，我们就奉陪到底。”
0: 接着，这个处长还提出了具体的投降事宜和条件。那个师长马上就回答：“
3: 啊，请不要开火，千万不要开火，兄弟回去就向李军长报告。”
0: 接着那个副师长就跑回山里去了。一见面，李振西就忙问他：“
1: 怎么样了？”“
3: 师长啊，山下到处都是共军啊，不投降不行了呀。”
0: 听到这话，李振西并没有表态，他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中午才派副军长和刚才的那个副师长下山去签署了投降书。 解放军团长江岗

0: 和政委张民以茂县前线总司令和政委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好在咱们的解放军没有军衔标志，直到李振西等人来到团指挥所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弄清楚解放军到底有多少人。他们亲眼看到的是，该部驻地周围拉了许多电线，房子上竖了好多竹竿，架了许多天线，好像指挥部有若干电台在工作。许许多多进进出出的军人都大声地叫着某部长、某处长。到这个时候，胡宗南集团的38军共5000多名官兵从山谷中走了出来，把一支支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装备放到了地上。只见李振西手拄着拐杖，对着解放军的司令政委是鞠躬又行礼，然后长叹了一声：“我们失败了。”解放军的司令，也就是我们的江港团长，来到了他的面前。
1: 哼哼，如果你再晚一步，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了。
0: 是，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降。不过我李振西也总算对得起蒋介石了，连起义也起不成，害得我只能做降将了。以一个团看管一个军，哗变之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以防万一，团长江港马上命令参谋人员精心编制了一份有趣的行军路线图，发到了敌军的师司令部，按照行军序列把师侦察连和各营标为某某师，然后把李振西的38军各师插在中间行进，又把少数民族支队标为6个独立团，行进在左右山梁上担任侧卫的警戒。就这样，部队回到了灌县驻地。事后李振西才知道，他堂堂的王牌38军竟栽在了解放军的一个团的手里头。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幸福新词条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

0: 汗。
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0: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4: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4: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计，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绿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绿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4: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4: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0: 幸福新词条，飞低，
7: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8: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0: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4: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4: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银
1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4: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4: 记者手记。
4: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1949年12月3号，成都市内兵荒马乱，景色十分惨淡。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岁月，此时已经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了。蒋介石一天一夜没合眼，在他的住处的羊肠小道上不停地踱着步。他完全没有想到，还不到3年，毛泽东就将他逼到了绝路上。大陆已经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了，可是蒋介石还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主子美国人身上。于是他只好先退到孤岛台湾，以图东山再起。第二天，蒋介石忽然一反常态，静坐在卧室里，关起门来，不接见任何来访者，似乎不再关心天下大事了。各务头子毛人凤担心他会自杀，蒋经国冒着雨在门口等了半天，可还是没敲开门。毛人凤很担心，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却说，总裁有大家风范，还没有承认自己输给毛泽东呢，怎么会自杀？是啊，其实蒋介石最怕死，他怎么会自杀呢？他在想，离开大陆之前，他还要办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关于潜伏特务的任务问题。天已到黄昏了，蒋介石才从室内走了出来。蒋经国望着他那神色憔悴的父亲，爸爸，专机已准备好，随时可以起飞，请父亲下决心，此地不可久留了。
6: 急什么？我的事还没有办。

0: 完。
1: 父亲还有何吩咐？
0: 我们走了，留下这些人怎么办？得有一个交代吗？唉，你去把毛局长给我叫来。
1: 几分钟后，毛人凤就来到了蒋介石的卧室。
0: 你去通知王灵基等人，我要见他们。
1: 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毛人凤之外，还有四川省主席王灵基、成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官李迪、军统成都地区主要负责人周训宇、成都警察局保安大队长于明辉。这些人打算逃到台湾和香港去，但是却被蒋介石给截住了。虽说这次他们都来了，但是心情可不大一样。国民党已经彻底完了，还有谁愿意留在大陆呢？因此，当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只见蒋介石从沙发上站起来，对他们招了招手。
0: 好，都请坐吧。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想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大家可以随便谈嘛。
1: 这时侍从秘书把几杯茶送了上来，这些人喝茶的低头喝茶，抽烟的低头抽烟，看上去情绪都很不好。没有人带头说话，室内显得非常的寂静。蒋介石看了看在座的人，心平气和地继续说着：
0: 你们跟随我几十年，为党国的事业恪尽职守，出了不少力，党国永远会记起你们的功绩。我个人代表政府感谢你们。
1: 蒋介石说到这儿，有人带头鼓起掌来，那掌声稀稀拉拉，很没有气势。蒋介石看到这儿摆了摆手：
0: 目前的形势相当严峻，共军声势很大，这是出乎我预料的。我们守军没有斗志，有些军官没有气节投靠了共军，但这也没有什么，我们还没有输，手下还有几十万人马，希望诸位不要惊慌，更不要轻信谣言，要恪尽职守，坚持下来。
1: 这时王灵基插了一句话：
0: 我还没有讲完，让你们坚持不是硬打，而是要改变策略。你们要迅速地转入地下，与共产党作对。
1: 毛人凤马上接过了蒋介石的话：
2: 总裁的意思是正确的，我们有开展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如果时机成熟，还可以将队伍拉出来上山与共产党打游击。
1: 下面的人对毛人凤的这个建议都很冷淡，他们都明白到时候毛人凤也会溜走，还有谁会陪葬呢？没有人了，大凡有点脸面的大人物都会逃走。
0: 你们都有顾虑，可以理解，可以先将家属送到台湾去，我会照顾的。现在从表面上看，共产党是胜利了，但是中国这个烂摊子也不好收拾。

0: 他们都是土包子，能平平稳稳地管理好这个国家吗？我看不行。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创造机会，准备继续在地下与共产党进行斗争。光复大陆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1: 这次会见完毕后，蒋介石破例将他们送上了车。可这些人的情绪还不是很高。蒋经国望着小车渐渐消失在丛林中后，转过身来。父亲，这些人留下来恐怕也不会有所作为。
0: 那也得留，台湾屁股大的一块地方，大家都去还行啊。
1: 1949年12月10号中午，蒋介石离开大陆的前一个小时，他又向毛人凤授意，一定要坚持下来组织游击战。这个毛人凤个子很小，身穿着棉衣显得就更小了。他将事先草拟好的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战武装的应变计划交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看完之后点了点头，
0: 很好。立即用电台秘密发往全国各地。
1: 毛人凤所写的这个计划将大陆分为5个战区，这都是蒋介石的意思。各战区主要负责人为何应钦、马步芳、李玉莹、郑介民和薛岳。全国勘乱工作委员会总部暂设在台北，一切工作由中央行政院领导，同时还划分了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他们分别是
2: 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并区县救国新编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纪家镇。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1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浙皖区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1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1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忠。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共总指挥部2个军，并黄河绥远2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1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振忠。
1: 湘西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施兴洲，新二师师长于适。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5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2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1个军及9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9军，军长赵周，副军长关登云。
2: 国民党划分的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还有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4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杰。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2个军，并新编第7师，第一军军长聂战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7师师长吕振华。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1个师，并3个大队，师长杨康寿、

0: 请委员长早点动身，附近大街上有不少可疑人员。蒋介石听了这话却装得很从容，他摆了摆手，
1: 有什么可怕的，不要着急嘛。
0: 蒋介石还是一身长袍，不同的是他披了一件呢子大衣，看上去脸上的气色很不好。在蒋经国的陪同下，他拄着一根拐杖走下了楼梯，然后回头望了望楼房，发了一会儿呆，似乎又勾起了他许多的感慨。这时他的侍卫官又走上前来，委员长，咱们是不是走后门？
1: 哼，忙什么，走大门，我是从大门走进来的，现在还要从大门走出去。
0: 没有几个人来为蒋介石送行，当他走上飞机的时候，回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大地，咬牙切齿地说，
1: 我蒋中正还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
0: 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回到大陆来。
2: 解放军乘胜追击，实施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狡猾的白崇禧如何应对？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经过了一番残酷的较量之后，全国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固守南中国的美梦即将破灭了，各路国民党将领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不得不从保全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做最后的挣扎。盘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实力情况是这样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大约20万人，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大约15万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约10万人，已经退守湘鄂西山区，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广东广西是粤系和桂系军阀的老巢，由他们几十年经营的封建统治基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白崇禧的桂系部队装备较好，并且擅长山地和水网地带作战，行动狡猾诡诈，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解放军渡江之后，白崇禧并没有将全部兵力投入正面交战，而是在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解放军正面交锋。在防御战中，白崇禧将非嫡系部队配置在第一线，把他的嫡系主力则布置在后方二线。因此在宜沙湘赣战役中，桂系部队并没有受到重创，建制是完整的，战斗力还很强。退守华南的余汉谋粤系集团成分比较复杂，人员多为从正面战中逃跑出来的残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自从4月21号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国民党军队就像惊弓之鸟四处逃窜。
3: 针对这种情况，人民解放军马上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第二野战军经过休整以后，即将由南京、芜湖、上饶出发，取道湘西、鄂西，向西南进军，以求歼灭云、桂、川、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州后，又攻占了南日、平潭等岛屿，即将发起漳厦战役。根据当时的战况来看，人民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挺进，直逼南中国的国民党残军。

0: 当然，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不甘心失败的。已经退到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凭借这一地区地形险要、人口稠密、有兵源粮源、回旋余地大等有利的条件，阻止解放军进军，企图割据中南，伺机卷土重来。他们的计划一旦破产，白崇禧集团还做了撤至广西一带的最坏打算。尽管白崇禧等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但是白崇禧仍然按照国民党统帅部的指令，制定了以维护粤桂川黔之安全并相机打击匪军之目的，即以主力于湘江两岸地区采取持久力求创击歼敌，各以一部在湘西及鄂西方面利用山岳地障拒匪进犯，并相机策应湘江方面之作战方针。白崇禧和他的高参们经过一番争论以后，将其所辖的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兵团共十二个军摆在了湘南的衡宝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的衡山至乐长一带，企图依托湘江、滋水、永乐江背靠滇桂黔，构成一道以衡宝地区为中心，东起粤北乐昌和余汉谋集团相接，西到湘西芷江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湘粤联合防线，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为了更有效地组成这道防线，他们将兵力进行了重新的调整。狡猾的白崇禧集团为了保存实力，利弊与解放军决战，他们边打边跑，朝边缘省份逃窜，企图负隅顽抗。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3: 最关键是味道好，
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9: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0: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1: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

0: 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2: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4: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4: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7: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8: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9: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0: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白崇禧等集团非常狡猾，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利弊与解放军决战，他们边打边跑，朝边远的省份逃窜，企图负隅顽抗。为了更有效地组成一道防线，他们又将兵力进行了重新的调整部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团部都位于衡阳，第四十六军驻守粤北乐昌，第九十七军位于郴县汝城，第四十八军驻耒阳，第七军位于衡阳的全西市，第五十八军防守衡山，第幺零三军位于湘乡西南的永丰，第七十一军位于宝庆东北的界岭青树坪，第一兵团部及第十四军驻守宝庆及其以北的新化，第幺二五军防守虹桥，第十七兵团部及第幺零零军位于芷江、安江，第幺二六、第五十六军分别位于零陵、桂林。宋希濂部的第幺二二军驻防大庸、桑植，主力布防湖北建始、恩施地区，扼守川东门户。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结束了在马背上指挥战争的艰辛岁月，住进了古都北平。他们在解决与中南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问题上审时度势，制定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方针已定，而如何落实，这正是第四野战军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四野的林彪等首长心里是清楚的。当时中央军委十分关注四野，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早在宜沙湘赣战役前，中央军委于6月2号就致电林彪、萧克、赵尔陆和聂鹤廷。电文说，
5: 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为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坚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之县。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
4: 在宜沙湘赣战役中，第四野战军采用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对白崇禧集团发起进攻，但效果并不理想，使白崇禧集团得以逃脱。上述问题的出现，才促使中央军委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七月十六号，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继春、李达，
5: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及衡州以南和他们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与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泉州、桂林等地，或在其他各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该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们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游、崇义，分数路前进，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这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余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果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到泉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到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泉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余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由泉州出桂林。
4: 7月17号，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继春、李达、陈毅、饶漱石和粟裕。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增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四野主力除留至河南的一个军、留至湖北的重炮部队、留至赣北的一个军、留至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9月9号，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邓子恢。
5: 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部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部直取广州，第三部邓兵团刘岳、

0: 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到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两个军经湘潭、湘乡攻坚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做任何攻坚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绝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州、宜章，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做攻坚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也就是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以及鲁道元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的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总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第二步，在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元，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元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1: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这一作战方针及部署，是针对国民党一触即退和白崇禧用兵的特点制定的。以大迂回的动作插至白崇禧部侧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力求在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集团。对广东余汉谋集团则采用多路突击、分割围歼的战术。战火在燃烧，白崇禧集团还在不停地运动。中央军委的指示再一次坚定了四野歼敌的决心。林彪等人完全理解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之后，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作战部署。除第四十二、第四十八军分别留至河南、江西担任工作队任务外，以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分三路向中南进军，以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为西路军，在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下，担负又一战略迂回任务，从常德取到沅陵、芷江，直插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贵州的道路。以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在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下，从赣州经南雄、始兴南进，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合围广州， 阶段余汉谋集团

0: 有海上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经营广东，第四兵团继续西进，经阳江向桂南挺进，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切断白崇禧集团南退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道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前行包围。以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和第十三兵团的第四十九军为中路军，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指挥下，于湘南地区寻机歼灭白崇禧集团部分主力，而后第四十六、第四十九军留至湖南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沿湘桂路两侧入桂，协同西路军、东路军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第四十七军主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地区，协同湖北军区部队监视位于湘鄂西地区的宋希濂部，保障西路军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暂归第十二兵团指挥，进至安仁以西，以保障中路军左翼安全。
1: 冯保之战即将打响，蒋介石用泪水打动白崇禧，他是怎样要铤而走险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2: 1949年9月10号之后，四野三路大军挥师前进，南中国炮火连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北平胸有成竹地等待着捷报。就是在这个时候，已退居幕后的蒋介石又跳了出来，他怎么能沉得住气呢？眼看着大半壁江山已落入了中国共产党之手，万般无奈之际，他又重新遥控他的那些残兵败将。蒋介石没有想到白崇禧集团这样的软弱，在人民解放军的喊杀声中，白崇禧部节节败退，阵地连连失守。9月13号，四野西路军程子华兵团从常德、桃园等地出发，直扑湘桂黔三省门户芷江，18号占领沅陵，19号占领溆浦，21号攻占泸溪、辰溪。不到一个星期，白崇禧苦心部署的湘粤联合防线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确保芷江和湘西公路畅通，白崇禧将第103军自永丰以西地区调到芷江北面的怀化一带。为了挽回失利局面，白崇禧又将桂系三个军摆在粤汉铁路上，其中第七军位于衡阳，第四十八军位于永兴至耒阳，第四十六军在乐昌。
0: 正当战局对白崇禧不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来到广州，电邀白崇禧会商国事。9月22号，白崇禧从衡阳飞抵广州会见蒋介石。这时的蒋介石变得十分的谦虚了，他和白崇禧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之后，突然泪如雨下，他那悲伤苍老的声音一下子就把白崇禧搞得心绪不宁。
3: 回想当年北伐出师，你当了我的参谋长，我们两个人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所以能够取得全国统一。其后我们两个分道扬镳，以致同室操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们两个人又携手合作，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个人深信，今后局势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同心同德，真诚合作，则事 尚有可为呀、啊。
0: 蒋介石的真情打动了白崇禧，他决心捐弃前嫌，与蒋介石再次携手合作。他们两个人交换完意见之后，蒋介石提出了防守西南的战略，那就是以陕西胡宗南部保卫川北，鄂西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白崇禧节制的黄杰兵团增援贵州，使川黔能与两广连为一体，张干兵团、徐启明兵团和鲁道元兵团则兼顾湘南粤北，海南岛的刘安琪兵团调两个军到广州驻防。白崇禧返回衡阳后，四野中路大军已分头南下，于是他命令分布在广东边境的桂系两个军沿粤汉路北上，集结于衡阳到保庆一线。白崇禧变了，他认为只有与解放军决战到底才有出路，他想寻找对手的弱点，抓住孤军冒进的一路，然后突下杀手，攻而坚之，迫使其他各路停止追击，形成在衡保一线对峙的局面。其实四野的三路大军正在向白崇禧逼近，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已经形成。此时已经到了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4: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8: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9: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的多。
8: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0: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8: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0: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8: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嘉，
1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 兽已经大

0: 一百零一点六万人，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1: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2: 啊，徐山好链接，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3: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4: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1: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5: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7: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的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8: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9: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6: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9: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6: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9: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0: 记者手记，
6: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就在这一天，四野西路军第38军113师与防守花桥的国民党军第103军第700团遭遇激战了3小时后，共击毙俘虏其团长以下1300多人，并且攻克了怀化。第17兵团司令官刘家树慌忙率领第100军主力及先期西逃芷江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官员从芷江南逃。10月2号，我四野第38军112师进占芷江。同一天，第39军117师占领溆浦西南的江口。10月3号，第38军113师进占黔阳县城，歼灭敌103军第702团一部，我112师占领会同。10月4号，第39军116师占领安江。此时中路早已完成了在湘潭、湘乡等地集结，衡宝大战即将拉开序幕。1949年10月4号晚上，林彪和萧克制定出了战役计划，命令已攻占芷江的西路军程子华兵团向东迂回衡宝之敌左侧背，令第18军由东向西迂回至敌背后，断敌南逃退路。正面之中路军暂勿南进，原地集结，待其他各路大军迂回至指定位置之后，四面包围衡宝之敌，一举而拒歼之。野司根据上述指示，即令中路军萧劲光兵团现地停止待命，严整备战，以示我兵力之集中。10月5号上午，野司电令西路程子华兵团和中路萧劲光兵团，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以41、45两军及40、49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两军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10月5号这一天，四野中路军已推进了20多公里，控制了扎江至界岭一线的阵地。
5: 白崇禧为了争取主动，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他企图乘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于是即令第7军沿衡宝公路向界岭攻击前进。另外调乐昌的第46军、称县的第97军和耒阳的第48军一部乘火车北上，会同原在衡宝县的第1兵团等部迟滞解放军南进。4号，白崇禧集团主力13个师全部集中衡宝一线。5号，白崇禧先以第48军、第176师和第71军、第87、88师为第一梯队，第7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界岭金仙铺一线的解放军第41军实施反击。之后，白崇禧又将主力东调，命令第48军、138师和第7军、172师进至扎江以南，阻止中路军南进。命令第46军、第118师、第97军、第33师、第7军、第224师、第58军、第183师、第126军、第304师共5个师，由第3兵团司令张干指挥， 从东西两面向扎江的解放军第四十军夹击，命令第四十六军第幺七四师、第二三六师集结于衡阳做预备队，命令第幺二六军第三零五师和第九十七军暂编第一师西调武冈新宁，以保障其左翼安全，企图阻止西路军东进。
4: 四野前委得知上述情况后，于十月五号十点三十分电令第十二、第十三兵团及其所属各军，严格按照野司刚刚发布的命令围歼敌人。五月十二号，四野完成了兵力部署之后，又致电中央军委：
5: 一，自我向衡宝县开始前进暴露以后，白崇禧即迅速将驻乐昌之四十六军、驻郴州之九十七军、驻耒阳之四十八军以火车陆续调至衡宝之间，配合原在该地之七军、七十一军及幺二六军之一个师、五十八军之一部，企图与我决战，敌之力量相当强大。二，我三十八、三十九两军已占芷江、潜阳，黄杰不战而退。三，我集结优势兵力而歼敌，本日已令三十八、三十九两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准备参加衡宝县决战。届时如敌改变与我决战计划时，该两军即中途向泉州前进。四，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方式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情况会反而不能作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五，贵军行动狡猾迅速，常于山地作战，我部队已多次吃过其小亏。
4: 接到四野的电报后，中央军委马上回电同意了四野的作战部署。十月五号，中路军主力按照四野前委的指令，停止于衡宝县以北地区待命。第四十五军幺三五师由于在急行军中，因为没有收到四野前委关于停止前进的命令，全师只好按原定部署行动。当天晚上，在衡阳西北的金兰抓住一个机会，越过了衡宝公路，其前卫进至佘田桥正南的沙坪岭关店行动。幺三五师这一行动好像一把尖刀直插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使白崇禧大为震惊。六号拂晓，白崇禧以幺七六师攻击河工店的幺三五师第四零五团，这个团的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激战了两个小时后将幺七六师击退。白崇禧吃了亏以后，决定全线撤退，于六号黄昏电令所属各

0: 部收缩兵力，退守新宁、东安、零陵道县一线，并以一部进击河工店、灵关店地区的解放军135师，之后西进武冈、洞口，堵击东进的西路军，担负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6号下午，我135师由灵关店向石珠桥、赤壁岭、龙井江开进。白崇禧以第7军和48军的5个师主力向135师发起了猛烈攻击。林彪和邓子恢马上电令135师：中令军主力正在追击逃敌，你们应坚守阵地，抗击截击敌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处置各种情况。10月8号拂晓，解放军第403团主力经过一夜穿插与师主力会合了。这天清晨，天又下起了小雨，双方再次发生了激战。桂系的王牌第7军已经陷入了重围之中。9号夜里，白崇禧命令被围的4个师全力突围，其中172师和138师一部数次向黄土铺的解放军135师阵地猛攻，妄图向西突围，都被击退了。白崇禧部的第171师向南突围，先后18次攻击铁栏桥、茅草岭的解放军第119师阵地，激战了26个小时，也都被击退了。10号拂晓，四野中路大军向白崇禧部发起总攻，桂军4个师只能进行垂死挣扎。铁栏桥、茅草岭一带的战斗尤为激烈，敌军先后发起18次大规模攻势，都被击退了。到黄昏的时候，四野大军主力纷纷杀向阵地，桂军各部被分割穿插，顿时箭支大乱，官兵乱成一团。到10号夜里，四野中路大军以大峰山为中心布下天罗地网，在地方群众的配合下拉起大网搜索俘虏。11号上午，密林中的搜索战宣告结束，恒宝地区的枪炮声渐渐少了起来。就在四野中路大军解放衡阳等地的同时，西路第38、第39军由芷江地区向东推进，一路势如破竹。10月9号，第39军攻克武冈县城，歼敌2700人。10月11号，第49军145师攻占宝庆。10月13号，第38军与第49军等部在竹蒿塘一带歼灭弃守宝庆的敌第62师5000余人。10月14号，第41军122师攻克儒林，第39军攻克高沙，迫使守敌新编第8军独立第1师1000多人投降。至此，恒宝战役胜利结束。在这场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四野中西两路大军在湘南、湘西两个战场取得了南下以来最大的胜利，歼灭敌3个军部、5个整师，共47500多人，其中生俘38000人，缴获火炮402门、枪13071支、汽车176辆、战马1116匹，解放县城24座，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
1: 解放广东，传奇幽默将军陈赓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是如何展开较量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在恒宝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四野的东路大军已拉开了进军广东的战幕。广东北与湖南、江西接壤，东北与福建相邻，西靠广西，南濒南海，与越南为邻，与马来西亚、菲律宾隔海相望。境内地势北高南低，河川纵横交错，水陆交通比较发达，对大兵团作战 既有有利

0: 上任以后，大力扩充兵力，重建第62、63、64军，又把全省的15个保安团扩编为5个保安师辖20个保安团，用意是为了加强据守广东的兵力。二月到四月，国民党政府陆续由南京撤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军政要员云集在广州。8月31号，国民党政府又将广州绥靖公署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三军。从7月到9月，蒋介石也先后三次飞往广州，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制定扭转时局方案，企图全力保卫广州。9月8号，蒋介石致电顾祝同，
1: 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故对现驻粤中之第50、第39、第63、第109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比确保革命基地。
0: 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共3个兵团、11个军，大约有12万人，另外还有地方武装2万多人，总兵力大约为15万人。余汉谋遵照国防部的指令，将其主力置于粤汉铁路的广州至曲江一线，形成三道防线，控制湘赣入粤的铁路、公路及水路，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他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以第39军、第63军防守曲江、始兴、南雄、乐昌，构成第一道防线。由赣逃粤的沈发藻第四兵团布防英德、翁源地区，构筑第二道防线。由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21兵团防守花县、从化，构成第三道防线。第109军及警卫团等防守广州市，另以胡琏第12兵团位于潮安、汕头，策应广州方面作战。第62、第64军分别位于湛江、海南岛，保障其通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
1: 大战一触即发，广州城里乱作一团，敌我双方的将领都在调兵遣将，而此时在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四野前委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3、14、15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3、44军和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直逼广州。7月17号，四野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广东的作战计划。邓华兵团准备以两个军经赣州、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国民党军不退，则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到桂东后如国民党军已撤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游、始兴前进。7月21号，中央军委复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继春、李达及华南分局。电文说：
0: 一，同意你们7月17号电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和粮食情况，如果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

0: 而邓华则除南驶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需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六，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1: 同时，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八月一号，中央任命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九月七号，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到会的有方方、陈赓、辜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肖向荣、曾生、雷惊天等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并于第二天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邓子恢。随后他们马上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复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四野前委将第四、第十五兵团的指挥大权交给了陈赓，解放广东的重任从此就落在了陈赓的肩上。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形成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7: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2: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7: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政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2: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9: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0: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2: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1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 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2: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2: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2: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3: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2: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8: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入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9: 记者手记。
2: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8月1号，中央任命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1、第2、第3书记。9月7号，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到会的有方方、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肖向荣、曾生、雷惊天等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并于第二天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邓子恢。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是：
5: 一、解放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的顽抗之敌。二、集结，因4兵团与15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突然实行前行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集结地区：15兵团南康、信丰地区，4兵团除15军先行集结南雄地区外，主力带15兵团通过，集结于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兴国以南地区，以上于9月底可集结完毕。三、作战方案。首先，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4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15兵团由3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4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1个军加强之。华南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其次，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4兵团可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15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拒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最后，由赣州经曲江、翁源、从化至广州，即由南康经龙南、和平、河源至广州之2条公路干线，由4兵团和15兵团工兵部队分工抢修，以利交通。四、建议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指挥一部出汕头、湄南作战，最好同时动作，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
4: 作战计划发出之后，他们很快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复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四野

0: 委将第四、第十五兵团的指挥大权交给了陈赓，解放广东的重任从此就落在了陈赓的肩上。陈赓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战将，他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兵分三路进军广东的作战计划。一，以四兵团为右路军，于9月30日起先后自桂东、上游、南雄、始兴地区分路出发，顺路扫歼汝城、乐昌、仁化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除十四军主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地区直插三水，截断广州敌西退道路外，兵团主力于10月9日拂晓开始从东西南三面攻坚曲江之敌，然后迅速南下，协同十五兵团歼灭英翁地区之敌，而后直破广州。如敌不守区英翁地区，则迅速协同十五兵团于10月20日进至三水、高唐围、归龙市之线，形成对广州西北面之包围。二，以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于10月1日自南康、信丰地区出发，10月8日进至翁源以东地区，依情况出英德南北之线，如英德敌坚守，则协同右路军合歼之，如敌南撤，则协同右路军迅速南下，于10月20日进至龙眼洞、车皮之线，形成对广州东北及东面之包围。三，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由曾、雷、林统一指挥。两广纵队于10月10日自和平地区出发，粤赣湘边纵队自龙川和粤中纵队自高明地区出发，两广纵队于10月20日前进至东莞，冲破顺德、佛山之线，截断广州敌南退道路，等待主力部队歼灭之。自从四野主力直扑湘南后，白崇禧将桂系部队收缩到恒宝一线，广东的防御全靠余汉谋集团负责。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前，把陆军总司令余汉谋调往广东任绥靖公署主任。那时，蒋军的精锐已经丧失殆尽，编练新军为当务之急。余汉谋属广东籍将领，原为粤系军阀陈济棠的旧部，后又离开了陈济棠，跟上了蒋介石。以后他在广东的军队中很有影响。余汉谋将三道防线部署完之后，下了最大的决心，准备与陈赓决一死战。
1: 就是在10月2号，陈赓的先头部队以日行150里的速度向南挺进，粤军纷纷弃阵南逃，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10月6号，右路第14军占领东昌，第13军占领仁化。同一天，粤军又放弃曲江，继续南逃。10月7号，第15军占领曲江，10月9号，第14军占领英德。这时，第127师侦察连抓到了两个俘虏，经过审讯得知，佛冈地区有个美械装备的团，大约是2000多人，倚仗坚固工事，准备顽抗到底。127师师长王东宝当即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军部，接着又命令部队跑步向佛冈前进。经过140里的冒雨行军，10号黄昏，他们赶到了佛冈，发现敌人的确没有撤退的迹象。王师长来到前沿阵地之后，当即下令379团直插城西南，切断敌人向花县、广州的退路。381团主力向南穿插，协同379团包围敌人，380团正面进攻敌防御阵地，师警卫营为预备队，各团迅速行动，连夜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分割。第二天清晨，各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在夜间运动中，379团歼敌一个加强连，381团占领了老城，380团歼敌一个排。

0: 代第127师攻打佛冈的同时，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痴明命令第128师绕过佛冈进攻花县。12号拂晓，第128师攻占花县，俘敌保安队200多人。解放军逼近广州的消息传遍了阳城。10月11号，李宗仁召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还有广东广西的余汉谋、薛岳等要员。紧急会议一开始，李宗仁就对余汉谋说，
1: 目前局势严重，广州沦陷在即，我们要加速实行分地办公计划。总统府和行政院暂迁重庆，中书各院迁海南岛，请你指挥六安骑兵团掩护政府机关撤退，机关人员2天之内撤退完毕。为安抚人心，我和阎院长坚持到20号。
0: 广州又乱了，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又要迁都的消息，于12号飞抵了广州。他要给李宗仁一个难看，他同时指示阎锡山不要去重庆，而飞往台湾。阎锡山言听计从，果然去了台湾。就这样，李宗仁又成了光杆司令。第二天，他顾不得安抚人心的承诺，就离开了广州。
1: 12号晚上，余汉谋组织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准备把部队拉往海南岛。这时参谋总长顾祝同来了，余汉谋赶紧迎上前去。
2: 总长来得好啊，我们没有办法，残破不全的部队怎样能抵挡虎狼之师呢？我看广州是保不住了。
1: 用不着手了，总裁上飞机前批示广州部队全部撤往海南岛，你们快行动吧，军用物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一律毁掉，一粒子弹也不能留给共军。说着话，顾祝同又拿出了一份文件。总裁命令，必须炸掉白云、天河机场、石井、石牌、黄埔等地的军用仓库，以及市内的主要公路、铁路、桥梁也必须炸毁。重要的工厂和高等院校，设备运不走的也要加以破坏。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都跑了。第二天，广州是一片混乱。越军从营房中涌出，到处掠夺公共财物，打砸厂矿、学校设备，烧仓库、炸桥梁，一片白色恐怖。此时离广州最近的是第43军128师，他们已经占领了花县，夺取了公路大桥。14号拂晓，这个师接到军长李作鹏的电报，说龙眼洞一带有大量的坑道工事，是抗战期间日本人构筑的，现有蒋军2个师据守。李作鹏指示他们要谨慎行动，不可轻敌冒进。14号下午2点，侦察人员报告，从化一带的敌军正向广州逃窜。128师先头第382团在团长张师杰的率领下，沿花县至广州的公路迅速追击，没有打几个回合，敌军就溃逃了。广东战役从10月2号开始到11月4号结束，历时34天，共歼余汉谋部62000多人，其中生俘42000人，包括降级军官17人。缴获各种炮714门，各种枪30000多支，汽车150多辆，各种枪弹260万发，解放县城38座。
3: 广州解放，白崇禧被解放军赶出老家，小诸葛又要怎样负隅顽抗？

0: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广东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白崇禧的残兵败将不得不缩回他的老窝广西。这时，中央军委又向四野前委致电，
2: 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泉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向桂林柳州知县大规模撤退，而我军四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
1: 四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便做出如下的决定：以第十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共九个军、三十个师、四十万多人，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这个时候，已经退回广西桂林的白崇禧心情非常的糟糕，他深感末日已经到来，眼看着解放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已突破了粤桂联合防线，广州已经丢失，广西怎么能保全呢？他的心里是明白的，作为一个战将，广西是自己的老家，又是辛苦经营了大半生的大本营，如果不下决心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就把广西拱手让给共产党，脸面上是过不去。然而决战也非易事，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作战能力已大大折扣。
2: 当白崇禧伤心的时候，四野前委已做出了进军广西的作战计划。他的兵力部署是十三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泾县之100军、103军，而后迅速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知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道路。陈赓部第一部先头军10号左右出发，进至玉林、博白知县，防敌退雷州半岛，而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敌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连州前进，其余两个军在后策应。40、41、45三个军待程子华部及陈赓部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你以一个军经道州、永明、宫城、平乐、荔浦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49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这个时候，白崇禧已经没有什么招数了，他是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广西防御计划的。而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从重庆发来电报，邀请白崇禧去共谋大计。于是白崇禧马上就飞往了重庆。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李宗仁。
1: 各位，今晚我们在这里开个会，议一下德公和蒋先生的进退问题。
2: 当晚李宗仁在上清寺官邸召集李汉魂、刘士义、邱昌卫等桂系人士开了会。这时程思远从香港飞到了重庆，也参加了会议。一见面，李宗仁就问，
3: 香港方面有什么新情况啊？
1: 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福最近给顾孟余写信，邀请他共同组建中国民主党。
2: 一听这话，白崇禧马上问，
4: 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1: 华府上月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对华的政策，由那个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吉塞普主持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承认中共新政权

0: 以罗申格和吉塞普为代表。还有一派认为不急于承认中共政权，静观时态再说，以史塔生为代表。关于台湾问题，国务卿艾奇逊曾询问斯图雷登的意见，斯图雷登建议继续维持不援蒋的方针，由吴国桢替代陈诚主政，美国支援吴，不支援蒋和陈，这就是蒋廷福要组建民主党的背景。他是希望以民主党来取代国民党。
1: 一听这话，李宗仁生气了。美国对蒋总裁把持的党失去了信心，所以才有人想建新党。但是，从目前形势而看，美国这座靠山也是靠不住的。
0: 德公，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最近蒋总裁想复职，他把胡适邀请到了台北，揣测美国人对他复职可能产生的反响。
1: 哼，蒋介石复职随他的便，我坚持不劝进的立场。一听这话，白崇禧马上说，
0: 老蒋下野以来，名义上是德公主政，实际上是政出多头，局面越搞越糟。蒋先生终究不会放权，这样僵持下去，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共军现在已经打到了广西大门上了，为了三桂父老，蒋桂之争至此应该了结了。
1: 会后，白崇禧与吴忠信在白公馆达成了一项协议。11月4号，吴忠信携带着这个协议文书飞到台北去复命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4: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5: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6: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5: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7: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5: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9: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0: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1: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5: 试，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9: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0: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5: 年轻人吃股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0: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5: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古驰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3: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3: 在富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4: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5: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5: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3: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8: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15: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8: 太可爱了。
5: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喜：
16: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5: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7: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8: 和手记。
5: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古瓷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11月4号，吴忠信带着和白崇禧达成的那项协议文书飞回台北，向蒋介石去复命。这项协议包括了3项内容，关乎了3个人的命运。一是蒋介石复职，二是李宗仁出国，第三是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方案，非常生气。
5: 白先生想当行政院长，可以吗？但是不能作为一项条件写进协议。李宗仁也不能出国，在国外搞阴谋的人已经够多了，就是他们败坏了我蒋某人的名声。
4: 第二天，白崇禧在桂林召集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和夏威，参谋长徐祖仪，副参谋长赖光大，第一兵团司令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徐启明，第11兵团司令鲁道元等人。李品仙和黄杰主张将部队集结于龙州、百色，向西转入云南，而大多数将领则主张由雷州半岛到海南岛。双方意见不统一，争执了很长的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白崇禧开了口：
6: 共军刘伯承部已经入了川，西南早晚保不住了，在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了，所以我决定采纳退守海南岛的方案。蒋总裁经营台湾岛，我们也可以经营海南岛嘛。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很快就能打回广西老家。
4: 就这样，在这次会议上，白崇禧确定了南逃海南岛的方案。为了实行这一作战目标，白崇禧又制定了首先进攻陈赓兵团的方针，命令第三、第十一兵团秘密向南转移，准备发动所谓的南路攻势。海南岛是一个几近荒蛮的岛屿，物资极其匮乏。粤军残部逃上这个岛后，使缺粮的形势又进一步的加剧了。白崇禧部当时有20万正规军和10万地方部队，他要率部队上岛，首先就遭到了余汉谋和薛岳的反对，而蒋介石也不同意桂系去经营海南岛。他认为广西门户洞开，滇黔两省就保不住了。11月6号，四野西路军开始南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使白崇禧焦头烂额。他的军事战略虽然已经制定了，但是却因粤系将领的阻挠根本实行不了。粤系的背后有蒋介石在撑腰，白崇禧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11月11号，李宗仁从昆明飞到了桂林，他第二天就召集了桂系的文武大员在一起，共同商量李代总统的进退问题。白崇禧在会上提出了2个方案，一个是桂滇黔和海南岛连成一片，自成一个局面，和蒋介石对立；另一个方案就是李宗仁出洋，把西南的局面交由白崇禧妥善处理。而参加会议的人就这2个方案议论了很长时间，都认为这并不是上策， 小诸葛这时候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而其他的人就更没有办法了。十三号，会议继续开始讨论。李宗仁在会上表了态：
7: 局势如此紧密，不容我们在此消磨时光。我看，不要在意了。西南人士士气已经崩溃，部队数量质量远非共军的敌手。所谓自力更生，更是自欺欺人。因此，第一个方案是不现实的。我本人已经决心去美国治病，广西就由建生独立支撑吧。
4: 看见李宗仁要走了，白崇禧也赶紧表态：
8: 德公要出国了，我们不反对，只是请求德公在去香港之前先飞海口，与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话别。他们本来就反对我们去海南岛，现在退了一步，让我们守雷州半岛。
4: 十四号，蒋介石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并且给白崇禧打去了电报：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抵渝，甚望德林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这个时候，李宗仁正在南宁和他的老部下告别，白崇禧从桂林给他打来了电话：
8: 德公，蒋总裁到了重庆，来电请德公即日赴渝会商国事。
7: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4: 就这样，十六号李宗仁又飞到了海口和余汉谋、薛岳等告别。同一天，蒋介石把黄杰召到了重庆，命令他率领第一兵团马上奔赴贵州。黄杰又马上给白崇禧发去了急电：总裁令直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利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十九号，白崇禧到了南宁，找到了李宗仁，要求他暂缓出国。
8: 德公，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呢？
7: 没有这个必要。依照宪法，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严百川。
4: 二十九号，李宗仁登上飞机离开了广西。送走李宗仁的当天，白崇禧飞到了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当天晚上，白崇禧就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
8: 本人于十八日奉总裁电令飞抵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事。奉电后，遵于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敬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懿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致表感谢。唯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先飞于敬业总裁面陈一切，是本人抵拥后，李主任品先是终止此行，由本人来于复命。代总统已于今晨飞港就医，临行面主本人代陈总裁，为当兹艰危时会，以暴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仁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4: 李宗仁的突然出走引起了人们的舆论，国内外人士都认为这件事与蒋介石有关。于是蒋介石决定派居正和朱家骅等赴香港挽留， 李宗仁却根本不买他的账。而这时，眼看着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了广西。11月12号，林彪电令陈赓等人，四兵团之14、15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13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而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四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15兵团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而白崇禧的部队正在向南运动，四野前委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西路军一部继续沿黔桂边向果德、百色挺进，以切断白部西窜云南之路；一部向东直插广西新藏地区，攻取柳州。北路军迅速南下，主力沿湘桂铁路直取桂林。第40军直趋梧州，策应南路军作战。南路军第4兵团主力立即向信宜、茂名地区集结，以第13军一个师在连江构筑工事，担任阻击。第15兵团第43军星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集结。桂军主力南移，西路和北路主要是追击战，而南面将会在粤桂边形成决战。西路军于11月10号占领了泾县通道，守军第17兵团放弃阵地向南逃窜。13号，我军攻克榕江、从化，歼敌保安部队一部。随后第38军继续前进，追歼第17兵团。第39军转向东南，直逼柳州。北路军第40军于11月15号南下，长途奔袭梧州，以加入南路军围歼桂军主力的战斗。第41军和45军于11月18号出发，沿湘桂路兼程南下。第41军先头部队123师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南推进。第二天，这个师一举突破了新安以北防线。桂北敌军第14、46、71和97军等部仓皇逃窜。由此，解放军长驱直入，迅猛追击。接下来，桂林失守，柳州也失守了。白崇禧的得力干将张干当了俘虏。这个时候，白崇禧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是失声痛哭，然后就率领着残部继续逃命了。12月14号，广西战役结束。这场战役历时39天，共歼敌172900人，其中生俘16万人，击毙将官4人，俘获将官78人，缴获火炮1258门、枪53000支，击落飞机2架，缴获汽车1176辆，击伤舰艇18艘。
9: 追到天涯海角，被称为国军一员干将的守军司令薛岳，怎样拿出全部家当妄图顽抗？请您继

0: 指示，决定以第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与工兵一部，共10万多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集结于雷州半岛，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发起海南岛登陆战役，解放海南岛。
1: 海南岛位于南海西北部，面积3392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是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它北与琼州海峡、雷州半岛相望，西临北部湾，与越南隔海相邻，东与菲律宾，南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峙，是中国南部的海上屏障，是广东、广西两省重要门户和中国国防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于海南岛环海有秀英港、青兰港、三亚港、榆林港、八所港、乌石港，都可以停泊中小型舰艇，既便于国民党军建立海军基地，封锁琼州海峡，又便于国民党军在情况不利时从这些港口撤逃。这种环境给渡海作战的解放军官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这个岛上是有解放军的，这就是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三、五总队，共10个团，大约是25000人。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广东战役溃逃的余汉谋集团第32、50、39、62军残部，连同岛上原有的特种兵和64军等部，总计兵力为10万人。海南岛守军司令薛岳根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关于应速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供，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共之入侵的指示，制定了把握当前外共与内共上层分离之有利态势，以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内共军，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共的海防作战方针。他们的具体部署是：
0: 琼东防区由李玉堂任司令，指挥第32军的252、255、256师，海南警备第一师，琼北要塞司令部共23000人，编为第一陆军，分驻于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琼中等县，担任琼东自木兰港起至南部乌石港止342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夹击。琼北防区由李铁军任司令，指挥第62军的151、153、163师，暂编第13师、教导师共14000人，编为第二陆军，分驻于海口、澄迈、定安等市县，担任琼北自木兰港起至临石港止158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澄迈。琼西防区由荣友略任司令，指挥第4军的59、90、286师和64军的131、156、159师，海南警备第二师共13000人，编为第三陆军，分驻于丹县、临高、澄迈等县，担任琼西自临石港起至岭头湾止396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第4军军部驻那大镇，第64军军部驻加来镇。琼南防区由陈济任司令，指挥第63军的152、186、321师，海南警备第3师、琼南要塞司令部、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特务团、通信兵团、干部训练团等共17000人，编为第4陆军，分别驻于陵水、崖县、保亭等县，担任琼南自乌石港起至岭头湾西南303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榆林。除4陆军分别担负4个防区的守备任务外，

0: 从各防区抽调五个师作为预备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将海空军置于琼北地区，并在海口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指挥部，由薛岳统一指挥海军第三舰队和空军第一、第三、第十、第二十大队，担任巡逻和封锁琼州海峡的任务。而就在此时，我四野方面的指挥官林彪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这场海战究竟怎么打。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四野接受了攻打海南岛的任务之后，林彪绞尽脑汁在思考这场海战究竟怎么打。他认为从海南岛正面大规模发起攻击是不可取的，于是林彪想起了冯白驹。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纵队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他先后在这里坚持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长达20多年，而且他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在国民党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有一次薛岳见到了蒋介石，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委座，冯白驹的琼崖纵队是插在我们肚子上的一把利剑呐、啊，此人不除，我们在海南就不得安宁啊。
5: 不是让你派人围剿吗？
4: 围剿了好几次啊，但他的实力太大了，很难找到决战的机会啊。
5: 不要怕，他有多少人马？
4: 20000多人啊。
5: 你的10万人难道还怕这些土匪吗？
4: 委座，冯白驹的兵力虽说不多，但他在海南人的心中很有地位啊，那就相当于拥有了几万民兵啊。
5: 这个不必忧虑，你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林彪大军的偷渡上，共军主力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啊。
4: 这个时候蒋介石其实并没有把这个20000多人的游击纵队放在眼里，可是他们还是吃了琼崖纵队的大亏。而林彪正是借助琼崖纵队把部队偷偷渡过去，在敌人的背后展开了决战。他们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是渡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谈到冯白驹，他是一个带有着传奇色彩的人。冯白驹1903年生于海南岛琼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他在上海读了大学。就是在这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冯白驹回到家乡，参加组建中共琼崖县委，并且出任了县委书记。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琼山县委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许多领导被杀害。1930年，冯白驹化妆成商人来到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和李立三。周恩来听取了冯白驹的汇报，指示他回到海南岛继续工作。
5: 冯白驹同志啊，你们琼崖党抓住红军，抓住农村国民根据地，抓住苏埃政权，这3件大事很好啊。今后啊，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4: 冯白驹回到海南后，很快就组织起了武装。1937年，他被捕入狱，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多方营救，国民党当局才把他放了出来。他回到家乡后，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和日本人作战。在这6年多的斗争中，这支队伍在海南先后歼灭日军500多人。

0: 解放了100多个城镇。日本投降后，一个美军的联络官会见了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奇怪。冯司令，你们的纵队究竟有多少人？冯白驹却把这个话题推给了他的副司令庄田。庄田一听这话，眉头一皱，笑了起来。
1: 有3万多人吧。
0: 陪同这个美国联络官的一个日本参议长听到这话，竖起了大拇指。
2: 真是了不起啊，我们皇军5万人竟对付不了你们3万多人。
0: 其实这个庄田是夸大了他们的实力，他们当时并没有那么多人。听到这些，那个美国联络官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3: 你们这支游击队很有名气，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领导海南军民长期坚持斗争的冯司令致意。
0: 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不停地派军队对冯白驹的游击队进行围剿，这样他们的处境就相当的艰难了。中共南方局指示琼崖特委，让他们把部队撤到越南去保存实力。接到指示后，冯白驹想不通，他不愿意离开这里。
2: 首长，我不能执行这个指示。我们琼崖纵队这几年发展起来很不容易，现在撤到越南去，就等于把地盘让给了国民党啊。
1: 你们不撤，怎么生存呢？
2: 首长，我自有办法。经过这十几年的斗争证明，敌人要消灭我们是办不到的。只要有人民群众，我们就能生存，就能发展。如果我们撤到越南去，会全军覆没的，在那里生存就更困难了。我们一走，海南人民怎么办？我们今后怎么回来？
0: 听到冯白驹的意见后，南方局也做不了主，只好请示中央。毛泽东为了这件事专门给冯白驹回了电。
4: 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你们应当坚持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印顿战，争取再次歼灭敌军，一个营一个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大陆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战是正确的。
0: 就这样，冯白驹的队伍又在海南坚持了下来，而且先后歼灭了3000多敌人。后来国民党的6个军先后退到这个岛上，冯白驹就把队伍拉进了山林，他准备迎接解放军的渡海作战。这支敌后武装理所当然就是林彪依靠的力量。林彪派了一小部分人偷渡成功，立即下达了大部队渡海的命令。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官，下辖韩先楚的第40军和李作鹏的第43军。
5: 海南岛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派人过海与四野联系，准备里应外合，派出的人是否能完成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12月7号，林彪向这2个军发出了作战命令。
4: 第40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而后准备协同第43军攻取琼崖作战。第43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一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2个师应向连江、合浦集结，配合40军攻打海南。
0: 几天之后，他们就解放了雷州半岛。攻占海南岛的确不容易，面对茫茫沧海。

0: 水天一片。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有很多的顾虑，他在想木船能否穿过海峡没有任何一点把握。这时琼崖纵队冯白驹却派人送来了情报，为了配合大军渡海，他已经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冯白驹在一次干部会上对大家说，现在我军南下如风卷残云，中央指示我们要尽快接应四野主力部队渡海作战。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近几天派几名干部偷渡过去，引导大军渡海。你们谁愿意过去？冯白驹说着，把目光落在了坐在他身边的符振中身上。我准备派你过去找韩先楚军长，有什么意见吗？
1: 坚决服从命令。
0: 很好，只有你去合适啊。
1: 什么时候动身呀？
0: 明天就动身，事不宜迟。
1: 不知道他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0: 听说正在准备。你是我们纵队派去的干部，见了渡海兵团的邓华同志，请告诉他两点。一是要趁敌人防线还不太严密的时候，先偷渡一部分人过来，加强我们琼崖纵队的力量。二是如果这样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运一部分枪支弹药过来，充实我们的实力。
1: 好的，我一定转达。那如果我们一时不能回来怎么办呢？
0: 日后再说吧。接着符振中马上就挑选了几个人去选择登陆地点。面对敌人的封锁，渡海登陆非常困难。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海岸线长，有利登陆部队展开活动；二是要找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三是还要离山区近，便于登陆部队迅速转移。符振中先后选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只好来到澄迈，准备从这里进入琼州海峡。这时冯白驹又派纵队司令部的作战科长符志东传来了话，四野的部队已经到了雷州半岛，冯司令让你就从这里立即登陆。
1: 这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0: 这就好，我已通知澄迈县委，他们决定再派几个有经验的人送你们过海。
1: 好的，感谢你们。我对这里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啊。
0: 没有关系，我送你一样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只见符志东把一个小包袱交给了符振中。这里有地图和电台密码，是冯司令让我交给你的。
1: 有了这些东西就好办了。
0: 于是符振中就根据符志东提供的情况，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护送他的张光兴。两个人在一个渔村的小屋里秘密见了面。一见面，张光兴高兴地拉着符振中的手，我已经接到县委指示了，请你放心，我一定安全送你过海。
1: 这里的敌情有什么变化呢？
0: 海边的敌人正在构筑工事，人马很多。
1: 海军有没有什么动向？
0: 几乎都在海面上巡逻，有时还打炮呢。
1: 看样子这个地方的敌情也是很严重的嘛。
0: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就是虚张声势。
1: 这我也是担心了，我们在他们眼皮底下能过去吗？
0: 嗨，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自有办法。
1: 你打算派什么人和我一起过去呢？
0: 有三个人，一个是马村的支书马建台，他呀水性很好，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叫吴正贵，也是党员，过去是红军，还当过排长呢，枪法可准了。
1: 那还有一个呢？
0: 啊，还有一个是个女的，叫孙玉梅，她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
1: 派个女的不合适吧？
0: 你不知道，听我细说。这个孙玉梅也是党员，经常从这里渡海从事商务活动，很有办法。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呀？
0: 你别着急，我们村的人和这里的国民党守军都很熟悉，我先派人过去和他们拉一下关系，要不你们不好走脱呀。
1: 嗯，附近住了多少敌人？
0: 有一个营吧。
1: 好，那你想办法吧。
0: 第二天中午，马建台在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把敌人守军的营长请了来。

0: 这个营长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匪气十足，而且还很贪财。几杯酒下肚之后，马建台开了口：营长，你们把海都封了，我们村的老百姓没有油盐吃了，这年还怎么过呀？
1: 封海是上头的命令，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不过
0: 这功夫，孙玉梅赶紧将20多块光洋递给了这个营长。
2: 老总，这呀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批准我们过去做这笔生意，等见了钱啊，不会忘记你的。
0: 孙玉梅说完这话，又冲着这营长笑了。这营长不仅见钱眼开，还直勾勾地用眼睛看着孙玉梅。
1: 你在这一带做生意很有名气，赚的大都是我们军人的钱，这次出去想做点啥生意呀？
2: 哎呦，还不是倒腾些水产品。
1: 共军想从那边渡过来争这个岛，很危险呐。
2: 哎呦，长官，我们平民百姓做生意还有什么怕的呢？
1: 放你们过去，我本人是要担风险的。
0: 马建台是这个村的保长，从表面上看，这个人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小小芝麻官。当他说他自己也要过海的时候，这个狄营长才松了口。
1: 哦，马保长和他们一起出海呀，这我就放心了。你们准备去哪儿啊？
0: 哦，去临高。
1: 什么时候走？
0: 明天一早。
1: 行，只能批一条出海，多了可不行啊。
0: 一条就行了。
1: 好，晚上我给你们开通行证，来喝。
0: 接着这个营长就喝的是东倒西歪。他离开马建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踉踉跄跄地向外走着，嘴还不闲着。
1: 孙玉梅没生意做成，不要忘了我。
0: 当天晚上，马建台就把琼崖纵队的参谋长福振中用木船送走了。这一天的后半夜，这条小船穿过了琼州海峡，进入了解放军管辖的渠文县境内。福振中终于见到了40军军长韩先楚。两人一见面，韩先楚就说：
3: 老福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正为渡海的事儿发愁呢。听说你是坐木船来的？
4: 是啊，我们海南人民盼望着你们早日打过去呢。
3: 快了，解放海南的日子不远了。
4: 好啊，现在来看，用木帆船渡海作战是可能的。
3: 但是这个帆船很难筹集啊，我们这个军直到今天才弄了100来条。
4: 我们一起想办法吧。琼州纵队希望你们先偷渡一部分人过去，加强我们的力量，将来好做迎接主力渡海的工作啊。
3: 这个想法很好啊。
0: 后来福振中又和韩先楚来到了广州。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分局的书记兼广州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见面，叶剑英拉住福振中的手：
4: 我代表广州军政委员会和所有即将参加渡海的部队，欢迎你这个海南人的特殊使者啊。
0: 在场的还有第15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和洪学智。福振中显得格外的高兴。
4: 冯白驹同志要我代表他以及海南人民向各位首长问好，欢迎我们的军队早日打过去。
0: 这时邓华开了口：
5: 那边的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啊，你来了就好。
0: 只见叶剑英一挥手：
4: 来，大家

0: 坐下来谈吧。
1: 大家坐下来之后，傅振中首先汇报了琼崖纵队的准备情况。听完了傅振中的详细报告后，十五兵团的首长们马上都充满了信心。只见邓华站了起来：“
2: 我认为不能犹豫了，冯白驹同志建议我军先派小部队偷渡过去，我看这样是可以的，如果能过去，我们的大部队就好办了。”
1: 叶剑英也赞同小部队偷渡，四野的主要领导人林彪也是主张小批偷渡的，只是这时时机还没有成熟。于是洪学智来到北京，向主持总参工作的聂荣臻汇报了渡海部队的准备情况和作战计划。海南岛战事引起了中央军委首长的关注。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海南岛的战事牵动着中央军委首长的心。1950年初，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这时他并没有想让林彪在春节之前拿下海南，而且从前线的准备情况来看，时间也有点紧张。毛泽东连续看完了几份有关海战的请示报告后，便向国内复了指示电。
5: 中央转林彪同志，1月6号电，即邓华、赖传珠、洪学智1月5号电均悉。2，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3，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20000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4，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5，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叶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3-4个月内获得成绩。毛泽东，1950年1月10号。
4: 毛泽东的电报指示很快转到了叶剑英的手里，叶剑英马上召集会议。这时林彪坐镇武汉，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在会上，叶剑英先让邓华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报内容，然后他说，
5: 主席在苏联访问，但是仍关注着我们这场海战，做了许多的指示，我们应该尽快地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当然我们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但是有琼崖纵队在那里，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啊。
4: 邓华马上说，派2个团偷渡的计划不能变呐。叶剑英办事历来很认真，于是他马上问到了具体问题。
5: 那么什么时候出发最好呢？
4: 傅振中马上做了解释，我看还是天黑之后啊。
5: 木帆船没有照明怎么办呢？
4: 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要选一批老船工，在晚上入海，天亮的时候登陆。 出其不意，敌人发觉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了。
6: 嗯，很好，就这么定了。何时入海，我们再同林彪同志商定一下。
4: 就这样，渡海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中进行着。可是这个时候，派到香港去采购的人却空手而归了，他们没有弄到快艇，只带回来一些救生圈。
1: 令人生畏的四野，面对大海做怎样的打算？两位军长怎样展开渡海竞赛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4: 这时，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就显得格外的忙碌，让他的部队打头阵是他自己去请的愿，可是问题却跟着来了。面对大海，这位身材不高的虎将却犯了难。征集船只的工作完全出人预料，进展的那是相当缓慢。原来国民党军队逃到海南岛之前，把所有的船只都运走了，许多会造木船的老百姓也被他们抓走了。大海边上只有几条破木船，根本完成不了一次运送10,000人的要求。虽然兵团从广州和其他一些地方调来了一些船只，但是性能都不好，有的船还没有开到前方就坏在半道上了，还有的船马力太小，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没有别的办法，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制造木帆船。于是一场浩大的造船征船工作在这两支钢铁军中展开了。还是四十军的韩先楚动作迅速，他在军党委会上几乎向各师下了死命令。现在我们弄来的船呢，只能供一个营左右的人训练用，这怎么行啊？得想办法。也似有指示，让我们自己解决渡海工具。我们得成立一个收集船只和船工的组织，从军到师到团，各级都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如果搞不到船，我就拿你们师长试问。这韩先楚军长啊，本来平时就很严肃，一下起命令来就更严厉了，人们对他都有点害怕。于是他说过话后，站起来表态的人不多，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师长站了起来。
6: 韩军长啊，现在海边的群众有害怕恐惧的心理啊，我们派去的人一进村，他们就全躲起来了。
4: 这是什么原因呢？
6: 据我了解啊，他们是怕把船借给我们，今后啊，国民党军队回来以后收拾他们。
4: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你们要直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我军打过去，国民党军队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反复地对群众们讲。
6: 韩军长啊，据我了解啊，现在许多船工都被国民党抓走了，虽然经过我们的多方努力，但是啊，到了现在也没找到几个船工，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4: 找多少算多少，当然了，越多越好啊。我看你们的工作做得还是不细致。
6: 韩军长，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致啊，而是他们怕白白的送命啊。
4: 那就制定一个政策，让他们把心放下。万一要是牺牲了，我们的党和政府会照顾他们的家属，还要向他们保证，凡是参加工作的，每人每天都要发给工钱。

0: 一听这话，又有一个师长站了起来。
1: 这个办法我认为非常的好，发多少呢？我们想请军长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数目，我们好跟当地的老百姓讲。
0: 暂时这么定吧，每个船工每天一个大洋怎么样？一听这话，下面所有的人都举手同意了。这时韩先楚又接着说，
2: 这个数目可不小啊，我们呢还得向兵团请示啊。
1: 军长啊，还请示什么呀，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这里的老百姓不是咱们打辽沈时的老百姓了，不可能推着独轮车一家老少没有代价的支援我们啊。再说一个光阳与一条人命连在一起，想挣这钱的人也不是很多啊，我们觉得应该立即兑现。
2: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去做工作了。听说你们派去的人，有的人态度不好，方法简单，有的还很粗暴，这怎么能有成绩？要注意军民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命线呐。
0: 说到这儿，韩先楚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大家，
2: 各个师团要选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群众中去，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向他们宣讲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部队里啊，也要搞一次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些人讲怪话嘛，思想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打胜仗了。
0: 在四十军遇到的这些问题，四十三军也同样遇到了。四十三军是个有光荣历史的部队，他们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成长，英名远扬，战功赫赫。四十三军的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和山东军区第七师，以及渤海军区的三个团，还有冀热辽第十九旅等部队组编而成。组成四十三军的各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奉命开到了东北，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0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与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辽沈战役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它是四野的一支主力部队，从东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的雷州半岛，经历主要的战役就达上百次，先后歼灭敌人近20万人。这个军的军长李作鹏也是一个善打硬仗的年轻战将。李作鹏率领全军和第四十军组成渡江部队来到华南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高。解放两广的时候，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还是很高涨的。可是当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下来之后，部队里就有人讲起了怪话，甚至有的师团干部也参与进来。
2: 革命革命，革了20-30年的命，这次算是真正革命到底了，到海底了吗？
0: 原来这些人是从东北一口气打过来的，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从来没有怕过死，但是面对大海他们却害怕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别说看见大海了，就连大江都没见过。所以有的人就说，
2: 今天我吃鱼，明天鱼吃我。
0: 所以当他们的部队向广州进军的时候，在部队中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1: 个把月1000里，打到广州就是第一。
0: 这时党中央在他们拿下广州之后，又把解放海南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因此就又有人说了，
1: 底漏了，革命到底，沉入海底。
0: 其实这些干部战士有些情绪也是正常的，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也许没有过多的考虑过这些事情，但是现如今

0: 很多人都想着卸甲归田，回家去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起那种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但战争不是儿戏，参战人员的思想不统一，是没有办法取得战争的胜利的。于是接下来第43军和40军都根据各自部队的实际情况，在干部战士中展开了政治思想教育。韩先楚先后深入到各个团，向大家讲解革命道理。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外，各个部队战前训练的情况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很多人一上船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这在短期内让大家适应是不可能的。韩先楚发现许多部队把重点放在了海上救生，这时他找来了一个团长。不能老把目光盯在救生上啊，我们要创造在木帆船上打敌人军舰和飞机的奇迹啊。
1: 韩军长啊，我们一没军舰，二没飞机，有许多人现在都在担心，怕是打不过去了。
0: 那你作为一团之长，就应该把海战的有利情况给干部战士讲清楚，要对战士们鼓舞士气。
1: 韩军长，您讲得对，我接受您的批评，不过我还是想请韩军长给我们的干部战士讲几句话，为我们鼓鼓劲儿。
0: 要讲，当然要讲，你马上集合部队吧。
1: 是，马上集合部队。
0: 于是这个团长就把两个正在海滩训练的营集合在了一个港湾，请韩军长讲话。韩先楚站在了一个简易的土台子上，一上台他先挥了挥手，我是来检查你们练兵的，没有打算讲话，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会儿，很有感想啊，那我就说几句吧。于是下面的战士开始鼓掌。这个时候夕阳西下，海滩上洒着万道霞光，是光芒万丈。韩先楚挥了挥手就开始讲了起来。同志们，中央军委号召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呢？不是广东，也不是海南，只有将全中国的敌人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那才能说是敌。你们当中有人担心渡海作战，怕被海淹了，依我看呢，是信心不足嘛。国民党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没有勇气。这场海战勇气很重要啊，你们很多人是生在大山长在平原，没有人见过什么大海，可能连大江也没见过吧，顶多也就见过小河泡子，但是大海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敢于用木帆船和敌人的军舰挑战，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一听韩先楚的话，下面的战士全体激动了，大家热烈地鼓着掌。韩先楚伸出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战士们停止鼓掌，然后他又接着讲了起来。同志们呐，我们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我们是从战火硝烟中闯出来的，因此我们才被称作铁军。因此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次渡海作战的任务。同志们，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咱们呢，兄弟友邻部队也在看着咱们呢，同志们，你们能松劲儿吗？
2: 韩先楚的话音未落，
0: 下面的战士就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0: 齐声喊出了：“
1: 不能，不能！”
0: 好，同志们，我们要齐心协力打到海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

0: 物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护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

0: 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虚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4: 保安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5: 那我就先出去立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种发展了头啊。
1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6: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5: 卖点呢？
1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湘表示，
1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湘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4: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0: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0: 我们已经实现了

0: 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4: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6: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9: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8: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0: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

0: 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河南水利航运工程捷报频传，激活发展水动能。
0: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
1: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省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科技办专职副主任潘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省科技厅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硬实力，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效，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贡献强大的科技力量。
0: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省直分校教授王增杰。
3: 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河南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把百年荣光转化为发展成效，以一役之功为全局增光添彩，锚定现代化河南发展蓝图，以高质量当建，引领河南高质量发展和基层高效能治理。
0: 鹤壁市浚县县委书记王远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我们将紧盯“十五五”规划任务，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工业、农业、文旅三个强线，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浚县贡献。
0: 旗帜指引方向，奋斗铸就辉煌。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平顶山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
5: 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这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实在的动员力。乡村全面振兴是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把魔术家这个品牌继续做大做强，只要乡亲们一天不服，我就一天不松劲。
0: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奇文。
6: 我将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在突破卡脖子技术上带头冲锋，不懈奋斗。
0: 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李超超。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安居这个工作出发点，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用心用情做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奋力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济源示范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吕小双。
8: 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冲锋在前，把技术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为党旗争辉。
0: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郑永民。
9: 我们要发挥好党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好河南省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落实，努力促进残疾人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我们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发扬光大，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准确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确保实务开好局、起好步。要以深厚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以更高标准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0: 河南两大水利航运工程传来捷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全面收官，淮河淮滨豫东南枢纽汛前攻坚实现关键突破，激活发展水动能。请听报道。
10: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07水库施工现场，目前水库的清淤已进入了尾声，经过3年的清淤整治，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0: 商丘民权县境内的任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是商丘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泥沙淤积严重，引黄能力不足，急需进行治理扩容。但是这三座水库处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河南省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设计负责人李阳：
11: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在总开挖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0: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建设方采用分区隔离线。

0: 作业的模式，必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项目技术负责人王东群：
1: 截至目前，秋雨扩种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河东工程量的90%，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0: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项目，历经3年清淤攻坚，目前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总库容达到1.48亿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前，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船闸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抢在主汛期前实现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项目部项目经理赵克来：
2: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组、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豫东南枢纽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2级船闸一座，建成后可实现2000吨级货船直达西线淮河新区港，助力通江达海黄金水道向中原腹地延伸。
3: 当前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7月5号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请听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7月5号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4: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7月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足球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比赛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龙翔实验学校开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请听《跺脚妈妈两眼》，我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平洛州高铁首个两场完成质量任务。您见过靠跺地板教跳舞的老师吗？在安阳特殊教育学校，跺脚妈妈两眼就这么干了27年，把一群折翼的孩子带上了央视舞台，

0: 节奏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两眼的世界。这是两眼上课的方式，用脚跺地板，把节拍传给孩子们。
1: 我看您刚才在教他们的过程中，一直用脚跺这个地板，
2: 跺一下地板，就是那个震动感是给完全没有听力的孩子，我跺一下脚告诉孩子你该上场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孩子们磨合，可能跺地板会比想象的跺得更狠一些，所以我就跺坏了很多的鞋，膝盖也受伤过。
0: 1999年，18岁的梁衍从师范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坚持下来到安阳特殊教育学校。他大概没想到，当初一心想去普通学校的他，这一待就是27年。
2: 就有一回有个小孩生病了，我们把孩子送到了他们家。当时进到这个孩子家里的那一瞬间，然后对我触动很大。家具只有一个沙发，跟我想象当中是完全反差很大。所以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说过我去其他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特教老师。
0: 安下新来的梁衍开始组建学校的七彩星艺术团，带着孩子们从零起步学跳舞。听不见音乐就拆解节拍，靠震动记忆；看不清动作就手把手纠正，
2: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就是反复很枯燥的在练。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听不到音乐的话，他可能享受不到那种美妙的感觉。记节奏，我们就是用打节拍的方式，比方是一大大，让孩子们记住不同的节奏。孩子们在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心态越来越好。
0: 一次次的练习换来了一次次的绽放，他们先后4次登上央视舞台。
3: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田一飞、张家豪。
4: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舞蹈家，感觉自己跳起来像一个小鸟一样在发光。
1: 在这个集体当中感觉到开心吗？
4: 太开心了，谢谢大家。
1: 谢谢。
3: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赵伟，
5: 就对孩子那种爱，对孩子那种投入，从来没有任何的原因和条件。很多孩子都喊亮眼，都喊成亮妈妈。他的特点我用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从不放弃，让这一类天使也有梦想成真的这样机会。
0: 如今在梁衍的带动下，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14个社团，涵盖舞蹈、古乐、刻词、快板、植物踏染等。孩子们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几年梁衍又一头扎进了盲生古乐的课堂。
1: 来走。现在这个盲生古乐班的孩子有多少个呀？
2: 22个。都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1: 怎么来确定他们能找着这个正确的位置？
2: 初学的孩子会让他就是先把他的位置摸好，先告诉他这个地方敲出来是什么声音，然后记下准当以后，然后反复练。
0: 16岁的董家涛原本性格内向，自从加入古乐队后他变了。
6: 合奏大家一起敲，就让我感觉我不仅是我还得是我们，所以自己慢慢的也会融入大家，变得开朗。去年我们的古乐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那么大的舞台。
0: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梁衍的课不仅影响了孩子，还让曾经的学生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这份传承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恒
7: 回到这里，每天教听障孩子，想传承给孩子们勇气、自信和自律。
3: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助教老师李小磊，
8: 认真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到最好。我想把梁老师的优秀传给孩子们。
3: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衍，
2: 我觉得特殊教育就是用生命润泽生命的一个过程。训练完了以后，孩儿们都围着我，就是七嘴八舌了。那会儿我就觉得我特别幸福，特别坚定，我一定要干下去，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9: 高考中考结束，叠加暑期来临，三峡数码产品市场迎来年度销售高峰，学生群体集中采购手机、电脑等升学装备，成为拉动本地夏日消费的重要力量。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三峡台记者报道。
10: 三峡市区一家购物中心数码专区展台前客流不断，准大学生赵家

0: 轩正和家人对比参数试用设备。
1: 以后无论是日常学习、社交娱乐，还是论文撰写，都离不开这些设备。我们预算大概10000出头，打算兼顾学习和生活。
0: 导购员刘燕介绍，6月以来，店内数码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30%，成套选购成主流。商场专门设立考生专区。
2: 不少准大学生呀，会一次性的备齐大学期间所需要的各类数码产品。针对激增的客流，我们不仅设立了选购专区，还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一个接待，全方位的优化消费者的选购体验。
0: 除手机、电脑、平板三件套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配件销量同步上升，高颜值、多功能的产品更受青睐。记者走访发现，多家门店推出专属优惠，凭准考证可享直降、免息分期及赠品礼包。某数码品牌门店经理任辉：
3: 有高考准考证的学生进店，可同时享受激情直降和分期免息的双重优惠，下单呢还附赠包含键盘、鼠标、收纳包的外设礼包，全方位满足学生一站式购齐的需求。
0: 据三峡市商务局近期消费监测显示，教育刚需叠加家庭犒劳心理，推动数码类消费持续升温，预计热度将延续至8月新生入学季。考生家长张丽丽：
4: 添置一套好用的数码产品是很有必要，只要产品实用、性价比合适，我们都全力支持。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号，随着最后一孔32米箱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由中铁五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四标799孔箱梁预制施工圆满收官，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全部质量任务的施工标段。
0: 7月3号，人文夹县建设工作动员会在平顶山夹县召开，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为当地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做深文旅融合建言献策。根据规划，夹县将重点在文脉资源、全域文明创建、文旅特色产业、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人文建设样板。
5: 7月4号，2026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在郑州开幕，吸引了省内外330多家农资种企参展，产品涵盖种子、农药、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
0: 7月4号，数智赋能体育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体育文化传播、智慧场馆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共同探讨数智技术与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5: 7月4号，第9届华中心血管病大会在郑州召开，河南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6同步发布。
0: 2026年，郑州市第6批保障性租赁住房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涵盖郑州市主城区。今日天气。
5: 今天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北中部、郑州、开封、许昌、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东部、郑州东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大部35到37度，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没错，

0: 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高血压健康科普全面开展，盛夏气温起伏大，血管热胀冷缩变化明显，再加上暑期作息不规律，饮食口味偏重，情绪波动频繁，中老年人群血压极易出现大幅波动，心脑血管意外发作风险随之增加。不少患者体感闷热不适，就自行减少服药剂量，甚至停药，这是夏季控血压的重大误区，极容易引发头晕、胸闷、肢体麻木，严重时诱发脑梗、心梗等急症。日常必须谨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绝不能凭借自己的感受随意调整用药方案。日常锻炼优选早晚凉爽时段，开展散步、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正午高温时段要避免外出活动，防止心脏的负荷超标。饮食要坚守低盐低脂的原则，腌制食品、重盐卤味、高糖饮品都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居家要常备血压测量设备，定期监测记录数值，指标异常及时咨询专业医师。起身、下蹲、转头动作要放缓，规避体位性低血压引发的摔倒，同时保持心态平和，减少焦躁动怒，规律作息，不熬夜，科学管控血压，安稳度过盛夏。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 这些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7: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6: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7: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6: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7: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5: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 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8: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9: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10: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8: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1: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8: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1: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8: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1: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8: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 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12: 廉价的刺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

0: 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普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刺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白居易772年至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又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享年75岁。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坠玉连珠60年，谁叫名录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自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迎来世界肝炎日的主题宣传，高温环境加速各类致病菌繁殖传播，甲肝、戊肝等消化道传播类肝病进入高发阶段，暑期外出聚餐、街边就餐的频次增多，生冷饮食、不卫生的饮食都会大幅提升肝脏患病的概率。肝脏承担人体的代谢、解毒、营养转化的核心作用，不良生活习惯会持续加重脏器负担。外出就餐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的门店，拒绝食用无保障流动摊贩的食品。淡水鱼虾、贝类食材不可生吃，肉类水产都需要彻底高温烹煮。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习惯，个人餐具、饮水器具都要单独使用，避免交叉接触造成病毒传染。青少年假期杜绝通宵玩乐，夜间是肝细胞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会直接损伤肝功能。日常要减少油炸食物、含糖酒水的摄入，预防脂肪肝问题加重。肝病患者要按时复诊检查，日常三餐清淡规律，全方位降低肝脏的发病风险。
6: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肝色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

0: 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畸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